0: 会等建立常态化诉求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三加 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搭建联动共治格局。市司法局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主线，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制度性供给与精细化监管，打出清风执法组合拳。在数字化改革方面，坚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查原则，推动扫码入企全面展开，严格落实检查计划管理。在跨部门改革方面，出台联合执法实施意见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四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两执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三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1: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七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受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2: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1: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2: 丁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3: 虽然我和学姐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4: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 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0: 让他更好地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与热闹。校园小广场摇身变为特色集市，学长学姐搬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2: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1: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特有的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3: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1: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4: 6月17号，市公安局联合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活动，以端午民俗活动为载体，把温情关怀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5: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工作者与辖区居民围坐一堂，捋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分工协作包粽子。大家一边切磋包粽子技巧，一边闲话家常。民警耐心倾听辖区居民日常生活诉求，细致记录群众反映的生活难题。清香粽叶包裹着温情，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小小的粽子拉近了警民距离，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信任，为精准化便民服务筑牢群众根基。包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带着亲手包制的新鲜粽子走访慰问了辖区沿街商户，为经营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走访过程中，民警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件特点，针对性开展反诈安全宣传。
6: 今天我们以粽子为桥梁，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和便民守护，后续也将会持续下沉社区，做好守护群众工作。
5: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深度融合，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增进了警民情谊，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商户的安全防范能力。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剂，
7: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上课。
1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如果这李建安真把孙书记给撵下去了，那他这村主任的宝座岂不是坐得更稳当了？那我该怎么办呀？
1: 什么叫你该怎么办呢？
0: 我的政治前途啊，你不是说的吗？说我是咱老
1: 人的梦想破灭了，还真是一件挺悲哀的事儿。

0: 于书记，于书记，你尝尝。不辣吧？不是很辣，但很好吃。嗯，
1: 于书记，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先说了好吧？后石沟村关于罢免反转。为后石沟村有机蔬菜重新建立的口碑，为打进市场打下了基础。
1: 您真这么想？
0: 真这么想。喂，不过我提醒你啊，在农村基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跟城里可是不一样。我看了那个什么叫
1: 煎饼自身上找原因找办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是吧？可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呢？要不您给支个招。
0: 我没卖过煎饼，也给你支不了什么招。不过农药蔬菜事件这叫破局，但是破局以后怎么建立新局，需要你多多的考虑。
1: 嗯，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我都仔细读过了。
0: 成了，
1: 明白了，我努力，我一定继续努力。
2: 对于这次村委会对村委
3: 咋了？

0: 彻底完了。
1: 你等瞧啊，就那几个村委爷有什么好看的？我今儿把话撂这，出不了三个月，换村主任是板上钉钉的事。
2: 换村主任
1: 啊？
2: 真的？
1: 这还是假吗？不，你想想看，他们十个是。
2: 要不就说嘛，你说我临门一脚的事，我怎么就没坚持住呢？你说我要是不举手啊，我弃权，哪怕哎我假装上个厕所溜个号，
3: 我这队也能站好。
4: 哎呀，你在这堵着我的路干啥呀？你现在不得去找孙书记给人家赔礼道歉呀？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

0: 哎，
1: 啊，你没看见吗？你没看见这位置不一样吗？你的手在哪儿啊？他们的手在哪儿啊？这很明显呀、啊，你比他们矮了足足两个拳头还要多，对不对？这说明啥？就是说你这手举的吧，心不甘，情不愿。
0: 哎，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举手表决？哎呀，这个真的是啊，
2: 这事都过去了啊，不用解释。
3: 对。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0: 哦，徐老师，这么严肃的时候你不能开我玩笑。我
2: 摸着良心，
0: 就他们要举手表决罢免你这事，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2: 哦，
0: 真的。但是当时你的情况你不在，你不知道，大家都举手了。而且所有人都看着我，那我迫于淫威，我大势所趋，万般无奈。我举的是半只手，我为什么只举半只手？第一点，对于他们这个表决罢免你，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我才举着半只手对他们进行无声的抗议。
3: 冯会计，我平时怎么没
0: 留下这么珍贵的影像？我才能有机会跟孙书记面前我做一个澄清。
2: 徐老师，你别笑，你看你这样
4: 一直不要笑，严肃点。
2: 不放心了
4: 啊？
2: 那倒也没有，赶紧过去吧。
4: 真的什么事儿没有，过去了。
3: 过去了，
0: 那行，那我就先走。但是真的，我说实话，我以后
5: 你好，孙姐，都来了
6: 啊，孙书记
5: 啊，坐，坐。
4: 这个。我呀，这两天呀，又好好考虑了考虑。我觉得既然咱们村委你们五位都同意，那当然村民也同意啊，同意张子浩花钱来把咱这个鸡鸭的煎饼买走，还办个仪式对吗？你们俩具体负责什么？
2: 啊，那不行，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
4: 我没说完呢。
2: 啊，你去。
4: 为什么你们俩去办呢？你是村主任啊。而且张子浩是你去联系的，海棠呢，煎饼合作社经理，我个人就不愿意主持这个仪式，所以还是你们俩办，你们俩最合适啊。

0: 你们没有错，也不用承认错。坐坐坐坐坐。真的，我非常认真的说，你们不但没错，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呢？沟通，好不好？咱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加强沟通。
1: 我那个今天就安排人到时候把那个煎饼啊从谷仓给安排上。
0: 没有没有，搬来搬去挺麻烦的。
1: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是不是谢过来？
0: 不麻烦，麻烦，麻烦。我嫌麻烦。
2: 您还得去，是吧？缺了您不成席呀。
0: 哎对对对，毕竟您是第一书记，这个仪式您还得参加，对。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啊！我这也是来到咱们后石沟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 行，那这样，我也。金林叔啊，以后这个事儿咱也得改改。沟通的第一前提是互通有无，这不能说散就散了，没点规矩。
3: 对对对，
0: 孙书记批评的对。
3: 哎，
0: 是。
3: 姐，
4: 您能再说一遍吗？
3: 已经发给你了。哦，散会吧。哎哎，孙书记，再见啊。

0: 送给一农场啊，谢谢姐姐豪门，你就是我此生奋斗的目标。下面一一就来公布答案。张子浩呢，此行就是要花50万买下我们厚实沟通的尖顶，看来他跟尖顶有亲戚，他现在正在想挽尖
1: 顶
0: 想
1: 了。下面环节，
0: 要剪彩了，要剪彩了。
1: 志书记，来。
2: 不，你们来，你们来。
1: 啊，你们来。啊，嫂子，嫂子，嫂子，你来，你来。
3: 我。
1: 对对。你是经理吧？
3: 是啊。
1: 来，三、二。
2: 师姐，我是受害者，但是我看到了乡亲们，他们非常真诚的道歉，他们的诚恳的态度，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们。想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
4: 喂，小妮。
3: 喂，亮哥，你问一下张总，这个金饼运到哪儿了？
4: 啊，好，稍等一下。张总，
5: 嗯，
4: 小妮问那些煎饼怎么处理啊？
3: 喂，啊，刘洋姐，
6: 你现在还在跟着张子浩拖煎饼卡车吗？
3: 嗯，对啊，我跟着呢。哎，刘洋姐，你说这个张子浩没？
7: 你不说我都忘了晚辈这事儿了。
8: 嘿嘿嘿，林经理，我媳妇今天有事儿，所以说让我来领煎饼。
7: 看见李主任了吗？
8: 啊。
7: 跟他说声谢谢，我再给你结。
8: 这搞的什么形式？
7: 要不是李主任拉张，
8: 来。

0: 这送我钱。
1: 哎，来了。
2: 一会儿结婚款啊，吃个麻将。
3: 麻将圈。
2: 等你。
0: 你这定的规矩。
3: 我呸！我今儿还必须把他的规矩给破了。
1: 金明，哎，拿着拿着。
0: 给，谢谢海棠，收好了啊。
1: 哎，谢谢。哎，你看这礼这么多呢。
4: 谁没收？不收啊？
1: 对呀，对
2: 呀。燕子，走。走，结了。
0: 谢谢他花钱，不掉肉来。
2: 就不说，
0: 看看啊，赵丽英啊，好，给你结钱啊，来吧，
3: 结钱吧。
0: 下一个。
3: 哎，春梅，等会儿，什么意思呀？故意为难我是吧？
0: 我没有故意为难你啊，你刚才也看见了，赵丽英也说了，赵武也说了，是不是？你们这几个姓赵的都得说。
3: 你谁呀？你凭什么？钱刚才都给你了。
5: 小雪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呢是结给你媳妇儿的，不是给你的。嫂子。
0: 啊，
5: 这个谢桂兰家里的煎饼是不是谢桂兰一个人做的呀？
0: 要不是谢桂兰平时人挺好。
3: 我等着。
0: 慢走您。

0: 八叔，你这人是还有名声吗？
1: 行了行了，还说，丢不丢人啊？回去。
2: 太难了。
3: 媳妇儿，还是你最好。你看我都惹这么大祸了，你还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你看。

0: 花，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向你发誓，这绝对是我最后一回了。
1: 你少跟我来这套，本来这一季的蔬菜钱就没了，现在好了，煎饼钱也被你输光了。我问你，咱们家下个月开支从哪出？整天在外面溜溜达达，晃晃悠悠，在家里不干活也就罢了，还往外败家。
0: 哎呀，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2: 你能不能心疼我一下呀、啊？我一个人操持家里家外，我很累的，你知不知道？
0: 啊，媳妇儿，我心疼你啊！全世界我最心疼的就是你跟奶奶呀、啊。哎，你刚才说那家里家外，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3: 这桂兰啊，家里家外都是一个人，不容易。
0: 哎呀，是，我不心疼你，外头有人心疼你。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憋住去赌吗？就是因为外头心疼你那人是欺负我来着。
2: 什么外头有人心疼我？你什么意思啊？你别在这东拉西扯的，合着你在外面贪赌，还赖到我头上了。来，你给我坐下说清楚，什么意思？
0: 我还不说了，反正我不说呀，你心里也知道。
2: 我知道什么呀？必须给我说清楚，什么意思？
0: 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我今天去结煎饼款，被李建安一顿损。他当着那些人的面说你和他……
3: 我跟桂兰呢，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桌，
0: 从小青梅竹马，
3: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0: 还心疼你一个女人家家，操持着家里家外，没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
3: 你说这女人啊，在家里靠不上男人，这日子过得多累啊！
0: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能受得了这份委屈吗？
2: 这就成了你输光煎饼钱的理由了吗？
0: 没输光，是被警察罚了。
2: 有什么区别吗？赵玉琪，这能怨谁啊？前段时间你自己非要听二叔指使，撺掇老赵家的人一起闹着罢免李建安，你还不能让人家心里对你有气呀、啊？他说你，你就听着两句不就完了吗？
0: 我凭什么让他说我呀？桂兰，你现在是帮着一个外人在说你老公吗？我还就想问你了，桂兰，你跟他同学的时候到底什么关系？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重庆路小学举行新星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多部门联合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毒胆英雄卜凤刚。以益育人，赋能成长。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精彩实验快乐童年第12季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歌舞器乐曲艺国粹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美育成果，绽放童真风采，为全体师生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校园视听盛宴。
1: 本次文艺汇演阵容庞大，内容丰富，由校艺术团队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与实验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2: 很荣幸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登台主持让我收获满满。前期我反复打磨稿件，练习仪态与语速，过程虽辛苦却十分充实。舞台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容面对挑战。节目都很精彩，我们尽情地享受演出，在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成长，很幸福，很快乐。
1: 演出在开场舞《快乐向未来》中正式启幕，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彰显实验少年向阳而生、奔赴未来的昂扬姿态。随后多首励志歌曲轮番唱响，闪光的梦想，热烈的少年，少年有志，串烧旋律昂扬，字字铿锵。校合唱队的和光同尘，和声纯净，温柔治愈，用纯粹童声传递温暖向善的成长力量。丝竹雅韵成经典，乐声悠扬润童心，校管乐社团演绎的当那一天来临，旋律恢宏，节奏铿锵，以乐传情，厚植家国情怀。民乐社团联动呈现《喜羊羊》《云宫迅音》经典联奏，传统民乐古韵悠长，让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舞姿翩翩展风华，文武相融显担当，舞蹈节目风格多元各有特色，古典舞荷叶翩翩，轻盈唯美，诗意盎然，国风舞舞夺帅，英姿飒爽，气势十足，动感十足的啦啦操闪亮华夏，活力绽放，

0: 术体操让世界赠予我的优雅灵动，刚柔并济间展现学子自信阳光的青春模样。曲苑飘香传国粹，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腔纯正，功底扎实。古筝与武术融合的刀剑如梦，刚柔并济，古韵十足，将国风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1: 能登台表演武术，我既激动又自豪。为呈现最佳效果，我和同伴坚持每日训练，反复打磨招式，磨合队形。一招一式的练习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磨练了意志。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能向大家展现少年意气与武术风采，我倍感荣幸。
2: 这次我们曲艺队表演的是快板和相声节目，课余时间里我们反复练习，熟记台词，努力学习表演技巧，能在舞台上展示传统曲艺，我心里特别开心。我会用心学习并传承曲艺，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传统文化。
0: 书香润校园，诵读传门脉，情景朗诵传世深情款款，以声传情，以颂承韵，穿越千年，致敬中华经典。演出中场，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温情落幕，学子们以意寄情，礼赞盛世山河，抒发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美育体制润物无声，本次文艺汇演是实验学校智雅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是校园艺术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全体实验学子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鲜活缩影。未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将持续深耕美育教学，坚守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助力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重庆路小学隆重举行新型火炬引航向少年筑梦启新城新队员入队仪式。一二年级共180名同学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学校少先队组织注入新鲜活力。
0: 仪式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4: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2: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

0: 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1: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2: 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调档，
3: 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4: 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想救需要救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之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2: 清理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持续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是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4大组别。

0: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0: 前段时间你自己非要听二叔指使，撺掇老赵家的人一起闹着罢免李建安，你还不能让人家心里念念不忘。赵丽萍，你真的是够了，明明是你在外面败了家，现在你给我扯这些混账话，还跟我胡搅蛮缠，我不想再看到你。明天马上给我出去！
1: 不是干什么呀？不是桂兰，
0: 出去！
1: 爹，我是真的呀！不是，我说的有道理没有？
0: 现在立刻！
2: 还被媳妇儿给轰出来了，太难了。
3: 你这个人做事儿，一没有长性，二没有步骤。
2: 那怎么个没长性啊？
3: 没有长性，那就是做事儿不坚定、不坚持啊。你想想李家。
2: 我进老宅就跟进自己家一样，
3: 那就是你的家嘛。所以说你第一步应该先做稳了老赵家的当家人，你第二步你才能带着老赵家的人去扳倒李家。
2: 哎呀苏儿，
3: 嗯，
2: 这回我是彻底。
4: 这个煎饼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啊
4: 我跟你说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你说说。
4: 咱们集团呢，职工多，你把这煎饼直接送到集团去，每位员工一盒。
6: 这真的，把煎饼送到三零五厂，被猪了。
7: 养猪场。你把蔬菜拍完整，我会站台等你。

0: 体育小说怎么那么熟悉呢？
1: 白天见了他去村里的，回来我跟他一路。
0: 那你怎么不早说？
2: 爷，您说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个？
3: 他人不吃啊，所以我让猪吃，这没什么呀。
4: 可老百姓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3: 行了行了，等等。

0: 那我整理干嘛呀？
1: 那就别整理了。
0: 那我拍它干嘛呢？
1: 是是是，那你就当帮个忙吧，别说了。
0: 张子浩，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后石沟村农药蔬菜的事情上，我是站在一个。
1: 这人他怎么想的，你控制不了啊，对不对？公众很有可能就认为我张子浩啊做事情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沽名钓誉，那我这公众形象也会丢分呐。
0: 你怕丢分，你早想好啊。
1: 我早想好了。不，这事我是没太想好啊。哎。
0: 范兰兰，你要是不跟我说这件事情呢，也许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那你现在既然说了，没可能。
1: 为什么呢？
2: 哎，叶兰，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3: 正所谓危机公关。
4: 我知
3: 道。要不你给孙光明打个电话吧。
4: 我为什么要找他呀？
3: 哎呀，他不是差点跟月兰结婚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比你更了解月兰，知道月兰的软肋，你劝不动他能劝。
5: 结果呢，月兰手底下的人呢给拍着了，
4: 好像明天就得报道这个事儿。你把我们村的煎饼送到养猪场去了。张子浩，你这脑子你是怎么想的呀？
5: 什么叫我怎么想的？我不是物尽其用嘛，对不对？我总不能把它当垃圾扔了吧。
4: 你什么？
5: 赶紧想想办法，对不对？你为了你们村的这个煎饼的名声，你是不是得赶紧想想办法呀？嗯，
4: 张子浩，你行啊。
5: 哎，您现在唯一能做的
4: 就是赶紧回那个养猪场，你尝试把那个煎饼给我们追回来，这说不定还有挽救的余地。
5: 哎，你
6: 天还没亮呢，我在睡觉呢，电话不开机。哎，对了，我得谢谢您给我拉了三车这个煎饼，可是我是。最想要的是您的投资。
3: 哎，对，你先别说什么投资。

0: 你赶紧把金锭还给我们，我们得连夜装车运走。
1: 浩哥，您给我开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要不咱们再去买两车煎饼？
3: 我疯了，我还买两车煎饼啊？
2: 如果咱们能立刻再偷两车煎饼，等明天早上新闻一播，咱们就可以向社会解释，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只是把煎饼暂存在养猪场。
3: 有道理，来，我天亮之前就要要。
4: 天亮之前
3: 可以吗？
4: 哎呦，那好像那个张总有点难。
5: 要不这样吧，我今天就是让他们加班加点啊，赶紧生产，
4: 争取在十天之内给你生产出那个两大卡车。
3: 十天呀？
6: 就在昨天晚上，张子豪一注后石沟村煎饼的新闻有了新的进展。本栏目记者拍摄到，最终运送煎饼的卡车进入了三联养猪场。据记者向养猪场的人员了解到，三卡车后石沟村积压的煎饼。
7: 这下我倒要看看李建安和刘海棠还敢不敢嘚瑟。
8: 九姨，你也不能这么想问题啊，这可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这是咱们后石沟村又一产业的问题。
9: 你说啥？我就问输了呢。
7: 海棠姐，你可没告诉
9: 我。哎，你哥们说就地解散就完了，是不是老伴
10: 儿？别呀，富贵，怎么能说散就散呢？咱们也得先把加盟证给退了呀。
9: 这老伴儿说的简直了。
11: 队长，
12: 你们这三连比三帅快呢啊？刘贵儿。
9: 反正交了加盟费的都有收据，对不对？
12: 告诉你啊，着得来
9: 啊，咱要钱不就完了吗？
12: 对对对，
10: 咱拿钱的时候最好再说上一句，感谢李主任，感谢刘经理。
7: 别闹啊，昨天不是刚发完钱？
12: 这不合适吧？
8: 大家听我的啊，咱们先回去，各回各家，好不好？给刘经理，也给李主任一点时间。我们村委会也会马上开会，认真研究这个煎饼的问题，好不好？
9: 不好。
4: 老伴儿，
8: 老伴儿，我当初就应该咬咬牙，不去找他就好了。
7: 孙书记，现在其他村啊都要求退社，现在到底该咋办？我也不知道。
8: 我有一个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党娘
3: 来我们煎饼这事儿。不管他是出于个人作秀的目的，还是说确实是好心，咱们毕竟

0: 而且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1: 那这煎饼就不能干了呗？
0: 任何产业都有兴衰，就像前几年方便面火腿肠也都比较火，可是呢，因为现在大家对健康食品的观念普及以及购买力的提升，他就不喜欢再吃这些什么火腿肠方便面，那么我们煎饼也是如此，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煎饼业萎缩的原因之一。
2: 对，我觉得孙书记说的挺对，现在不光是这个年轻人不爱吃，你说咱们有时候吃这个煎饼也觉得有点硌牙，是吧？
1: 孙大宝，你啥意思？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咱们村这个煎饼一直不太注重改良口味啊，改进产品，所以说已经失去了进军高端市场的宝贵时机。咱们被百家超市整体退货，这就是咱们被挤出市场的一个标志。现在再加上张子浩把煎饼送到猪场的事儿，我们这个品牌算是被彻底毁了。而品牌一旦被毁，想再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1: 那蔬菜不更惨？
0: 蔬菜毕竟跟煎饼还是不一样的，蔬菜那是刚需，是必需品。虽然我们后石沟村的蔬菜是吧事先出了问题，可是当我们口碑一旦恢复了之后，大家还是仍然会买我们的蔬菜。
3: 说你说完确实是个硬伤，小姐，那咱这块儿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在这个传统煎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和特色。当然这一切都得从头再来，需要时间。
1: 那送的啥新的元素您帮咱想想呗。
3: 对
0: 啊，其实对煎饼呢一直我也没有研究过，我也不太懂
4: 啊。咱们把这个报告呢每人都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0: 我觉得接下来啊，咱们村现在面临两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一个是新一季的蔬菜马上上市了，咱们全村要为了这个蔬菜重新上市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一个就是咱们大家得好好想想，是时候为我们后石沟村找到新的支柱性产业了。
5: 孙书记，哟，等我，我们听说你们都在讨论煎饼，
6: 那我跟老伴作为群众代表，能不能够旁听一下？
0: 旁听
6: 啊？
0: 我们都已经几乎讨论完了。
7: 那咱听听你妈也行啊。哎，刚才好像刚进门的时候，听见一嘴说是。
6: 咱们村的煎饼业要垮台了，
7: 是吗？
6: 这个就是咱这次会议的结论
7: 啊。是这样，上回啊就因为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新农引咎辞去了这个总技师和村委的职务。我觉得这是我们老赵家做事不含糊啊。
6: 对呀，
7: 是我们的一个楷模，
6: 这充分证明了咱老赵家个个都是好样的。
7: 对，
6: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7: 对啊。
6: 哎呀，那咱这回煎饼业垮台，该轮到谁引咎辞职了呀？
7: 哎，老八，这问题问得好。
6: 是谁引来了张子浩呢？
7: 是啊，
6: 是谁巴巴的给人家搞欢庆仪式？又是谁巴巴的搞完欢庆仪式之后被人打脸，自己把自己家煎饼给搞垮了？这谁呀？
7: 对呀，谁呀？
3: 行了，都别说了啊，人是我招来的，我责任最大的，我检讨，我检讨，行了吧？
7: 哎，家，
6: 对呀。
7: 你光当着这几个人的面检讨，那也不合适吧？对不对？这不是有大喇叭吗？你就在大喇叭广播一下，让所有煎饼合作社的人都听到。
6: 这说明你诚恳啊！
3: 行，现在我就回去检讨，明天读给全村听。
6: 你自己说的啊，都听到了。孙书记，这您得可以作证啊。
7: 对呀、
6: 啊。
8: 赵一喜，你有完没完啊？你说光煎饼款，你赖得着谁啊？你还好意思提？哎呀，
0: 我说一句啊，咱们大家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0: 过去，对，你到那边去。
1: 张总，张总，
2: 我怎么听见有人？
1: 张总，张总，别玩了，别玩了。
2: 怎么？
1: 董事长来了，到门口了。
3: 你快快快快，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4: 哎，兄弟，
5: 掉线了啊，掉线了，掉线了。
6: 您看董事长，张总可真不在。哎，董事长，
7: 张总，出来。
6: 确实不在。董事长，张总可真不在。
8: 要不这样，董事长，您先回去，等张总回来，我马上让他去找您。
7: 有本事你一天别出来。
9: 不出来我就不走。
4: 啊，爷爷，哎，您怎么来了？我这刚才上厕所呢，我就感觉有人在叫我。
9: 亮子，我爷爷来了，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10: 你喝点什么？
9: 行了。
10: 我说啊，怎么回事啊？你花50万亿购人家后石沟村的煎饼，前脚把煎饼拉走了，后脚你就给送到养猪场去喂猪了。你这看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啊，闹的是满城的风雨，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9: 哎，我这事儿吧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了半天，我真是没辙了，我才送到养猪场。
10: 反正我肯定是做的不对啊，您也别生气了，对心脏不好
9: 啊。你坐。
10: 子豪，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情，你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接受经验教训，你花了50万，毁了人后石沟村的品牌，让你自己得到了负面的评价。你这小子做事啊，没有责任心，不认真，不负责，不动脑子，浮于表面。
9: 爷爷，您还有更多的负面词汇对我的自尊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吗？
10: 只要你不认真地反省自己，我还有更多的负面词汇在等着你呢。
9: 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对这件事情呢，考虑的不够全面，不够周到，而且也丢了您的脸。

0: 哎，玉来姐，您来了，好久等您半天了。
1: 好。
2: 来了。
0: 今天还是照旧吃鳗鱼饭吗？
1: 不，吃过了。哎，吃鳗鱼饭现在怎么变这么便宜了？
0: 啊，这是浩哥新定的价格。
2: 那个，小瑞，你去忙你的。
0: 好，
1: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2: 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就是第一次跟你吃鳗鱼饭的时候，你说这里的鳗鱼饭比较贵。
1: 尝尝吧。
2: 哦，
1: 非常好吃。就是价钱有点贵。
2: 是吗？当时我是客人，我没有权利定价格，所以我就干脆给他买下来了。我是老板了，我就能定价格。当然了啊，我这么做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能够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能够经常吃到你爱吃的东西而已。哦，还有你放心，你吃绝不打折，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放心了吧。
1: 那你这个是让我吃啊还是不让我吃啊？
2: 你随便啊。那个上一次的态度不是特别好，这是我专门为你调的酒，算作赔罪吧，好吧。
1: 我这人吧。

0: 特别不喜欢别人在喝酒的时候叫我出来，我呢也不喜欢喝酒。
1: 那这次为什么破例啊？
0: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看看你。
1: 看我死没死是吧？
0: 啊，不过看你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1: 来吧，你都捅了我一刀了，是不是应该陪我喝一杯？嗯。
0: 嗯，不错。嗯，
1: 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你报道这件事啊，对我打击真的不大，因为我到现在依然坚定的认为我做的事情没有错。当然了，我也是出于一点小的虚荣心吧。
0: 那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错的话，就应该坚持自我。干嘛在这儿借酒浇愁啊？
1: 那我浇的不是煎饼的愁，浇的是我爷爷的愁。
0: 你爷爷怎么了？不都说他是最宠你的吗？
1: 你说的没错，是宠我，但是是宠物的宠。开心了，那我逗逗闷；想训人了，反正我全身都是毛病，那就训呗。天然的一个受训对象就是我。
0: 反正我是不了解你们的家庭，不过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的爷爷好像不太好。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家长不疼孩子的？无非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他们快点成长起来而已。
1: 他现在啊，就是怕我给他添乱，所以给我点钱，让我出来做公司，做投资，无非就是想给我大哥、我二姐清路吧。
0: 那这次煎饼的事情，你爷爷也知道了吧？
1: 对，都快气死了。但是我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他的想法和你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呢？哎，我想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假设再来一次，一边是1000万的广告费。另一边是你坚持报道煎饼未读事件而失去这1000万，你怎么想的？哎，别着急回答啊，虽然我说的是假设，但是你的回答依然有效。
0: 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这个是我同意的原则。
1: 跟我想的一样，我就喜欢和尊重这种能坚持自己原则，同时又不能被收买的人。所以呢，我和你的广告合作照常进行，1000万，明天我让亮子打过去。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这你不会拒绝了吧？
0: 我干嘛要拒绝啊？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了你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1: 你说。
0: 你呀、啊。
1: 嗯。
0: 不记仇。
1: 我告诉你，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我很多优点。喝一个。
0: 有待发现。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超级清洁剂，
4: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高端节能玻璃项目有序推进；
0: 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2: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3: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管电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2: 随着绿色建筑

0: 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1: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3: 活动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化工技术经济发展中心专家先后围绕化工园区“十五五”发展展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盒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在产教融合专题分享环节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围绕正行原企校五方联动，构建产教融合全新生态做专题分享。沈阳化工研究院分享化工中试基地建设思路，探讨科研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路径。近年来，我市锚定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
4: 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分别介绍了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全市法院精准对接我市1+5+N 营商环境工作体系，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8条举措为抓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申请，法院15日内主动退还诉讼费，并与市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建立常态化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3合1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3+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搭建联动共治格局。市司法局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为主线，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制度性供给与精细化监管，打出清风执法组合拳。在数字化改革方面，坚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查原则，推动扫码入企全面展开。

0: 严格落实检查计划管理，在跨部门改革方面出台联合执法实施意见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两执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3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1: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70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2: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主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1: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2: 金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3: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4: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功用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的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与热闹。
6: 校园小广场摇身变为特色集市，学长学姐搬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7: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6: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特有。

0: 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1: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0: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2: 6月17号，市公安局联合古塔区宝安街道长安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活动，以端午民俗活动为载体，把温情关怀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3: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工作者与辖区居民围坐祭堂，捋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分工协作包粽子。大家一边切磋包粽子技巧，一边闲话家常。民警耐心倾听辖区居民日常生活诉求，细致记录群众反映的生活难题。清香粽叶包裹着温情，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小小的粽子拉近了警民距离，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信任，为精准化便民服务筑牢群众根基。包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带着亲手包制的新鲜粽子走访慰问了辖区沿街商户，为经营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走访过程中，民警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件特点，针对性开展反诈安全宣传。
4: 今天我们以粽子为桥梁，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和便民守护，后续也将会持续下沉社区，做好守护群众工作。
3: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深度融合，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增进了警民情谊，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商户的安全防范能力。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你在这里弄了这么多蔬菜，
1: 怎么今天晚上是全素宴？
2: 对啊，
1: 肉都没有啊。
2: 我为什么弄菜？那是因为咱们村这一季的新鲜蔬菜下来了，我得先拿回来自己试试，尝尝口感。不过看样子啊，应该是超过我们的预期了。下一步呢，就得琢磨琢磨怎么把这些菜给卖出去。
0: 你难道要去菜场门口吆喝？
2: 那当然不行了，那哪能一下把咱全村的菜都卖出去？
1: 所以嘛，要是这一季蔬菜卖不出去啊，那你就要自己兑现那50万欠条了。
2: 你忘了我什么身份了？西海市首席食评家，西海市大大小小的酒店我可都熟啊。
3: 我可以试试啊，看看能不能用这层关系带着咱们村里的菜到他们那儿去吆喝吆喝，去推销推销。
2: 绝对正宗的有机菜，你尝。钱吧。
4: 全体村民注意了，我是村主任李建安，下面广播我的检讨。面对堆积如山的鸡鸭煎饼，我急得几宿几宿睡不着觉，只想着如何尽快解决煎饼滞销的难题。我最大的责任在于考察不周，求错人，办错事儿。我错误相信张子浩是真心想帮咱们后石沟村煎饼业走出危机，没想到后果却是引狼入室，自毁长城，浪费了乡亲们一腔热血。
5: 一边打着牌，一边听着检讨，
4: 也想多啊，
5: 到底什么事？
6: 一个字爽。
4: 让煎饼合作社陷入无法继续经营的困境，我在这起煎饼引发的悲剧中责任很大。我太着急想着帮乡亲们解决实际困难，太着急想把煎饼合作社社员的煎饼款结清，在拿到煎饼款后，又出于个人的虚荣心，面对有些村民的口头感谢，表现出了骄傲自满的态度，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这里我一并做深刻的检讨，我将以此为教训，把以后的村主任工作干得更仔细更到位，不辜负全体村民的希望。我的检讨完了，
5: 来，该谁了？
7: 都听见了吧？这是检讨吗？我怎么听他每句话都像在夸自己呢？
6: 是哈，就冲他这检讨名起的就不真诚，态度不端正，这名怎么的也得叫个我是如何搞垮后石沟村煎饼业的。
8: 哎，这好，这好，这名还行，
5: 差不多就行了。
9: 那
10: 怎么行？那
9: 不行。
5: 怎么不行啊？你听他广播里我的检讨。

0: 这已经定性了，你以后你再怎么狡辩，你还是检讨了吗？
1: 反正也那，
0: 对吧？
2: 是，就是老实了吗？咱出牌，
3: 自从咱们老赵家
2: 要不了，
3: 出了农药蔬菜的事儿，他是不是什么事都压咱们一头？这回解恨，
4: 没错，
3: 痛快，真解气，
0: 痛快，
1: 痛快。那咱就得论论吃水不忘挖井人了。你们不想想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呀？
0: 我们得想啊，怎么来的？
1: 是我代表咱老赵家勇闯村委会，逼着李建安当着那么多村委还有孙书记的面，让他为煎饼的事道歉。哦，他是迫于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不得已才答应写的这检讨。
2: 是
1: 是是啊。
0: 哎，老爸，我这好茶，我来喝一下。
1: 富贵一直陪着我，全程提供火力支援。
2: 哟，哎，你辛苦了。
1: 不是，这怎么又说上我了？
0: 啊，不是，我跟你说，老爸，你以后把这个值钱，下巴收一下，别老抢不着。
5: 这形象才是老赵家的形象吧？
2: 哎，有达叔能办事。
3: 阿叔有担当，
4: 大叔厉害。
5: 阿叔。
2: 现在二叔也不理事了，你这成为咱们老赵家的一面旗帜了呀。
5: 这说得好，
2: 那可不是。
1: 作为老赵家的人，为咱老赵家说话，我义不容辞啊。
6: 你进城推销蔬菜，我也要跟着，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代言人了，我明明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跑腿嘛。
7: 我也不觉得你是代言人。说实话啊，我真不觉得你拍那些视频直播、图片头像起了多大宣传后池沟村的作用。我还每天当着你白吃白喝，你光拿钱不干事啊？
6: 瞧不起人。幸好我跟你们村的这个代言合同啊，马上就要到期了，拿了钱之后啊，我轻松走人。到时候啊，你可以念我的好。
7: 哎呦，你快点走吧，啊。我们后池沟村新一季的有机蔬菜，绝对的纯绿色，无污染。你这需求量这么大，可不尝个头鲜？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也可以安排人直接到我们地里边去摘去。
8: 您这季的菜特别好，我们酒楼可以来点。
7: 谢谢谢谢，那你们就多上点啊。
9: 现在是后地三个人在商报。自从知道你去了后池沟村，我们准备推进很多菜场。
8: 恭喜大家，
9: 你们村接连出现了农药蔬菜和煎饼的事，各位一名美食家的社会公信力，你多多少少的还是有影响。
10: 上次你们村农药蔬菜的事儿就弄得沸沸扬扬，时间才过去这么短，要用你们村的菜，我这心里真是有点打鼓啊。
8: 咱们讲话，最近经营上遇到点困难，你看能不能这样？先给我们上两个月的货，咱们后面一起接。
7: 我相信你肯定也看新闻了，这一季的蔬菜完全严格按照标准来种植，绝对可以保证。咱就谈冷菜，您是老餐饮，您再看看，您再看看我们这菜的品相怎么样？你也知道，我们村上一季的这个蔬菜啊，全部都销毁了，是吧？现在大家都在等着新一季的这个菜钱过日子。
8: 您那困难，我这儿。要不这样，你们下个月
10: 别人家用用，要是没问题的时候，我再下订单。
8: 那样不就是我挨冷处了啊？你们多理解。
6: 你不是西海市首席食品家吗？看来人走茶凉，你这影响力真是衰退了。
7: 这样上门求人订购本来就难，
6: 跟个叫花子似的。哎，我觉得你把那50万先准备好，赔给村里得了。
7: 别乌鸦嘴行吗？你就不能帮着我想想，这西海市的餐饮业老板，你有认识吗？
6: 有啊。
7: 谁啊？
6: 张子浩啊。
7: 张子浩。
6: 嗯。
11: 这个方案你看了吗？
7: 看了。
11: 怎么样？
7: 特别好。
11: 真的。
7: 嗯。嗯，但是哈，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11: 嗯，
7: 我觉得吧，这里面好像太突出这个酒店的奢华性，应该再加入一点时尚的元素。

0: 或者说是亮点，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白领啊、年轻人呀、他们这种人群来入住，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我会把你的想法整合到下一个新的方案里面。
0: 嗯嗯嗯。
1: 然后过两天一起再给你。
0: 好好好，辛苦你啊。
2: 张总，
0: 哎，
2: 难道有人想见你？
0: 谁啊？
2: 宋光明。
0: 不见。
1: 为什么呀？你怕见他？
0: 我为什么要怕见他呀？而且大家很熟，好吧，让他见。好。张总。邓书记，
1: 方便。
0: 好，谢谢大
1: 哥。那你们聊吧，我就先走了。
0: 不要，咱们的事儿还没谈完了，坐，来，请坐。我跟叶兰呢，正在说工作上的事。你找我来，是不是还是为了煎饼的事追责来？
3: 啊，不，煎饼的事儿过去了。
0: 你过去了，我没过去。
3: 哎。今天咱们不谈煎饼啊，咱们谈蔬菜。
4: 这个蔬菜啊，是我们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的标准新一季种出来的，你尝尝。哎，晚上你让厨师做吧。
0: 不要，不尝。
1: 郑子浩，你大气点，伸手不打笑脸人呐。
0: 我爷爷跟我说过，笑脸登门必有求人之时。你说吧，什么事儿啊，孙书记？
3: 还是爷爷说的对。确实，我们啊是想到您这儿来问问，您看你们金子兰酒店能不能跟我村的这个蔬菜的供应合同，咱们再恢复起来。
0: 哎，岳兰，你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啊？
1: 你要说什么就说呗，别老阴阳怪气的。
0: 问题是有人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啊。
1: 那你是说还不说？
0: 我说。你看啊，我明明在一条叫后石沟村的这个阴沟里翻了两次船，对不对？结果呢，还有人拼了命的让我往这沟里走。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不安好心啊？
3: 张总，你这是说哪儿话啊？这次绝对不会了，而且之前我们也没把你往沟里带，这不有一些误会吗？尤其这次，你是我们后石沟村农药蔬菜销毁的亲历者、见证者。现在我们从头再来，如果你这时候购买我们的蔬菜，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大度，再合适不过了，是不是？
1: 对啊，张子浩，这将成为一个结局圆满动人的故事，这对于你这个跌入谷底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的，你说是不是？
0: 听你不说公众形象，我还想起来，
4: 知道吗？
0: 嗯，来，给他们看看
3: 啊。什么？你看了吧？
5: 不相信张子浩真心想帮咱们后石沟村煎饼业走出危机，没想到后果却是引狼入室，自毁长城。
0: 孙书记，
5: 浪费了乡亲们，
0: 这就是我在你们村的公众形象，
5: 给后石沟村煎饼业的口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让煎饼合作社陷入。
0: 解释解释吧，我怎么就成了你们村的狼了？
3: 对呀、啊，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这是假的吧？
2: 什么假的？这就是你的小兔直播室直播出去的。
3: 张总，打断一下，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尤其是这次蔬菜的事儿，也不单纯是我们来求你帮忙，这将会形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完美双赢的结局。
0: 你快饶了我，什么双赢啊？我是看出来了，我跟你们后石沟村暗相，命里不是我克他，就是他克我。
1: 张子浩，封建迷信了啊！
6: 对啊，张子浩，你堂堂一个西海市国民老公，自带几百万流量，怎么会被我们小小一个后石沟村给克了呢？你说是不是？
3: 所以说呀，我有这么多的流量，我天天跟你们后石沟村的人扯在一起，掉价啊！
0: 所以你们后石沟村的事儿，我再也不会参与啊！对不住，孙书记，还有你焦老虎，你们的菜，君子兰酒店不要。
3: 张老师，您先别把话说这么绝对，
0: 找别的家吧。
3: 行，既然你这么说。

0: 说我们也不强求，您再考虑考虑啊。这菜您留下，您留下。
1: 不用，既然不吃，留着它也没什么意义，拿走。
2: 光明，这个菜留给我行吗？
0: 好，好，你尝尝。你要觉得新鲜好吃的话，我再给你送。
2: 嗯，
0: 那到时候电视台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2: 一定。
3: 那就不送了，我们这儿还有事呢。
0: 好，那走吧。
3: 好吧。
4: 原来你真的很善良。
2: 大度点。
4: 臭婊，进来。
5: 我怎么感觉在你这儿老是办大事儿，真是生无可
1: 恋。你说你也是，一个村头大喇叭和李金人的检讨，这能让你涨多少粉呢？你做他干嘛？
2: 我是想给我的粉丝们看一下这种乡村风情。
1: 算了，我也看出来了，这张子豪现在就是打心眼里不想跟咱们后石沟村再打交道了，跟你的事情也没多大关系。
5: 看来这新一季的蔬菜长出来也没那么好卖。
1: 再想其他办法。
6: 哎，今天在大槐树下，大家的呼声你都听到了啊？
7: 听见了。那是咱老赵家群众内心真实的呐喊之声。
6: 嗯，
7: 他们觉得是我代表他们治了李家安这一回啊。
6: 啊，
7: 我现在是咱老赵家的一面旗帜啊。
6: 所以说，乘胜追击的时候到了。
7: 按照咱们定的，
6: 嗯，
7: 我现在是完成第一步啊，应该算是咱老赵家的当家人了。
4: 不见了。
6: 二哥还没交代呢。再说了，老赵家还有你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7: 谁呀？冯金宝啊？那瞎包是咱老赵家的女婿啊，他代表不了咱老赵家呀。
6: 那就得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了。
7: 打住啊，金宝，你说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你想代表老赵家说话？你给我解释清楚。
8: 我呢不是说我想代表老赵家说话，我呢是想替老赵家做点事儿，是吧？所以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这个意思。所以八叔，你真的得支持支持我，我替
7: 得了吧，支持你。美凤，拿桶油啊。冯进宝，你听好了啊，能代表老赵家的只能是纯老赵家的，比如我，而不是半个老赵家的啊。走了。
9: 大叔，大叔，停，哎，油钱给呢？
7: 怎么的呀，我帮咱老赵家办这么大事儿，你给八叔送桶油表表孝心怎么了？
5: 有人听到过
8: 啊？这他怎么野心就这么大了？这还没怎么着就翘尾巴了？他要代表老赵家，这以后他不得上天了？他
9: 停！你刚才咋不说话呢？
8: 我刚才
9: 起来。

0: 我这话说。
1: 金毛啊，
0: 哎，
1: 来就来吧，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啥？
0: 哎呀，这应该的，这来哪能空手来呀、啊？哎，媳妇，拿着，放里屋去，拿着，去放里屋去。
1: 哎呀，谢谢你还想着二叔啊，
0: 应该的。
1: 哎，兴隆最近咋样了？哎呀，还是老样子。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又不说话，
0: 二叔，
1: 嗯，
0: 我劝你一句啊，这事儿吧，咱着急不了，您别一着急自己身体垮了，不知道。
1: 不，你找我啥事儿？
0: 哦，对呀、啊。

0: 栽跟头做检讨这事儿，您听到了吧？
1: 我听了几嘴。
2: 嗯，怎么了？
0: 二叔，我觉得咱老赵家的机会来了。你想，这新一季的蔬菜不就要上市了吗？
2: 嗯，
0: 等这蔬菜一卖完，到时候新农的病估计也好，它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重新提。

0: 叔，您就再出山吧，您振臂一呼，咱老庄家的人心不就都再凝聚起来了吗？
1: 我老了，心容有这个样子，我没有心思管这些了。
0: 那您有什么心思啊？
1: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治心容这个病的偏方啥的。
0: 那咱老赵家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画室的当家人呢？您要是真不管了，那谁能接得了您的班啊？
1: 谁认为自己有本事谁就接呗，
0: 每天拿个破扇子上面写个赵，就来来回回忽悠悠，这怎么了？这就已经不行了。那以后老赵找当家人就这样每天飞扬跋扈的，这
1: 你觉得巴蒂他有这个本事吗？
0: 说句实话，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您说了想罢免李建安当村主任，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咱老赵家是不是得出一个与李建安这个能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人选？

0: 谁也不会说什么。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怕我到时候说不清楚。
1: 我8岁就这么进出的，怎么的？你还想把我这习惯改了呀？你别觉得有二哥护着你，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后石沟村，只要我不点头，
2: 做点事儿，不能什么事都让女人担着，别什么事都瞎掺和。
1: 行，
2: 回去吧。
1: 哎，二哥，另外，我也不是故意瞎掺和的，我就是觉得吧，您看咱老赵家这么好，哎，钥匙，
3: 走，二哥。

0: 二哥，
1: 他给你找我。
2: 大弟啊。
1: 啊。
2: 这是你要的老宅的钥匙，给你。动是不得动。
1: 嗯。啊，二哥，我真没挤您到后院的意思，我就是想进出稍微方便一点。
2: 你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就拿回来啊！
1: 啊，那
3: 对啊，二叔他要真有这个事情，他不得把老赵家的人都召集起来吗？说道说道，
1: 你这也真是的，这还用说？
0: 听说吗？
1: 连祖堂的钥匙都给玉玺了，八叔以后那可是我们当家人，我们应该维护他的权威性，对不对？
4: 对对，还对。我的宝宝呀，你看看，你看看他们，你看这家事没有啊？还用二叔说话呀？那根本就不用。我跟你说，要不要半个小时，全村人可就知道了，到时候全村就跟着他替我们扫了。
5: 我刚才想了，上次呢，咱们提着菜挨家挨户的去推销啊，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姿态放得太低了，丧失了主动权。所以这次我想好了，咱索性就在这个年会上搞一个展台，大大方方的去推销我们的有机菜，精起来的精气神儿。
0: 刘书记，
2: 徐老师，你们这个吃早饭呢，
1: 我是不是有点影响你们进餐呢？
4: 嗯，
5: 你有事儿
2: 啊？是这样啊，宋书记，我呢对咱们这个村最近的工作呀，我有些思考，我想个这样的话，
0: 我说句大家不爱听的话，
5: 其实咱们后石沟村的煎饼，
0: 明省在食品交易会一笔订单没拿到的时候，
5: 在百家超市整体退货的时候，
0: 便已经没了。我们觉得是张子浩造成，其实呢，
5: 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

0: 们自己
1: 做。停！但是我跟你说，您说的这些话精髓，我已经总结了三条，这个不是原话，我真的记了。
2: 行！哎，
1: 您是我，
2: 咱有事说事儿，行吧？
3: 那他没事儿了。
1: 哎，徐老师，你看我来就是有事的，哪有不经验是吧？
4: 最近村里的工作，
1: 你会
2: 啊？那就坐吧。
3: 赵玉喜，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村里的工作了？
4: 徐老师，你有所不知，政治经验我是相当的丰富。
2: 是吗？
1: 兄弟啊，都是资本家。
4: 进宝，你什么情况？我怎么说话你把我成反面啊？
1: 我什么情况？我跟书记正在谈咱们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
2: 为什么要重选村主任呢？
1: 兵熊熊一个，
4: 将熊熊一窝，
1: 重选村主任，这样我们村才能抛开历史的
4: 重新出发，拥抱明天。
1: 对，我才提出这个问题。你想啊，加强村班子的建设，发现不称职的干部，举贤与能，向镇上做一个汇报，不也是孙书记您的工作吗？
2: 嗯，
1: 对不对？我真的是为了我们村的明天，我。
2: 而且你们俩今天来的特别好，一会儿啊陪着徐唯一到地里边去拍个视频。
1: 拍什么是视频啊？
4: 拍视频干什么呀？
2: 卖菜。
5: 按照严格规范种植的吗？
6: 我对老天发誓，我们种的菜呢都是有机菜。
5: 您放心吃，吃坏了找我。
7: 看这个头色泽，就知道这是百分百有机菜。
5: 大家都看着我的镜头，然后情绪高涨一点，对着这个镜头喊：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夕
1: 阳，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六十万年到那个三十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霓虹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联系的泡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堆积，
1: 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
3: 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
4: 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铺
5: 骨头，这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反正能看着就这么大小的。
6: 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
5: 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
7: 事。是一种大脸马。
6: 哦。
7: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移植。

0: 最早的原始人。科普小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1: 这边不能走，
2: 那边这边这边，这边好，它
3: 那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
0: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
4: 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原始的这个邦邦硬的。
5: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4: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是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
0: 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的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
6: 刚能出现的是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五次就在这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6: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7: 已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
8: 腊肉腊啥就是东方南方的，就是家里有，就是家里挂的这个蔷薇根茎。在外面研究生就是在这直接这样炖菜，你们待一会儿就好了。
7: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
9: 家业四十年来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7: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9: 之前我们找到再找一个，在那个地方也是长久的地方，很难找，很难找到
7: 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
10: 蜂蜜它不是大的死大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
11: 看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10: 对，
11: 你看它四五年一晚上吃出来，你看它吃出来吃东西，你看它妈一进来就水，你看它妈也水了。
7: 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9: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了。

0: 及艺术节优秀选手组成近500人的参演队伍，经过精心筹备，带来15个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精品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实验学校美柔并济间展现学子自信阳光的青春模样。曲院飘香传国粹，传统文化润童心，相声我要学飞行，妙趣横生，欢乐不断，经典快板中国话，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现代京剧选段红色娘子军唱
1: 希望有。

0: 在欢快的开场舞《红领巾飘起来》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肃立注目，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鲜艳的队旗迎风飘扬，出旗仪式庄严有序。大队辅导员老师宣读新队员入队名单，经班级推荐、日常考核与大队部审核，180名同学光荣成为少先队员。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员互敬队礼，传承少先队光荣使命。全体少先队员齐唱队歌，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队旗下，新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爱党爱国、立志成才的坚定信念。仪式上，学校新成立5个中队，进一步夯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此次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重庆路小学将持续依托少先队阵地开展德育教育，引领全体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在星星火炬指引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银河区锦锦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30组家庭的青少年走进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焰蓝探秘小小消防员安全自护研学营，在互动体验和实践学习中筑牢安全防线。
2: 活动中，消防员从火灾逃生姿势到燃气泄漏应急处理，一一拆解要点。互动问答间，安全应急知识悄悄住进孩子们的心里。活动中，孩子们还走进消防员的宿舍、荣誉室，一张张救援现场的照片，一面面鲜红的锦旗，无声讲述着消防员们的英勇故事。孩子们驻足凝视，目光中满是敬佩。活动最后，消防员叔叔演示6位拉梯攀爬，利落的动作、敏捷的身手引得孩子们赞叹连连。高压水枪喷射出的强劲水流更让孩子们跃跃欲试，轮流握住水枪的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会着守护的力量。
3: 这次小小消防员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消防员叔叔的勇敢与担当，他们是守护我们安全的英雄。我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消防知识，更懂得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2: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消防，了解消防，通过亲身体验，安全理念悄然根植心底，对火焰蓝的崇敬也油然而生。这种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形式，为构建全民消防安全防线注入鲜活力量。
1: 为帮助高三考生及家长精准解读高考政策，破除传统报考误区，打通升学信息壁垒，科学合理规划志愿填报，近日锦州新月教育举办大型公益高三升学突围峰会。本次活动吸引了近500名高三考生及家长到场参与，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
4: 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难题，旨在革新传统报考思维，针对性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升学困惑。活动摒弃老旧片面的报考理念，围绕最新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志愿填报误区规避、多元升学渠道拓展等家长和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开展专业实用的干货分享。活动现场，专业规划团队结合最新高考招生政策，针对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特点、优势短板，细致拆解志愿填报核心逻辑，深度剖析漏档、掉档、盲目填报等常见报考误区，精准解答家长与考生的各类升学困惑，帮助大家跳出报考盲区，最大化利用分数优势，精准匹配适配院校与专业。
5: 我们组织这场大型的家长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锦城的家长还有学生缩短信息差。我们邀请到北京、上海、天津啊，大型的这种有高校的老师，有这种知名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啥？让我们的学生家长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防止啥漏档、掉档、避坑啊，让我们的学生能报得更好，让家长更安心。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孤胆闯敌营，忠勇振敌胆，独胆英雄古凤。

0: 宋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实验学校邵兰希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希，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武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战线三十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武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八颗手榴弹，扔着弹鱼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五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养辖区青少年绿色环保意识，引导未成年人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阳光社区开展趣味学分类争做环保小达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分类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各类垃圾的区分标准、投放要求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帮助孩子们建立基础环保认知。随后，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开展实地实践，引导孩子们对照所学知识，亲手将各类模拟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至对应垃圾桶内。本次活动以学促练，以练固学，让青少年在趣味学习与亲身实践。

中掌握垃圾分类技能。下一步，古塔区阳光社区将持续开展环保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构建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语文新课标精神，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依据学期初古塔区教师进修学校高年语文教研规划，占四小学教育集团近日举办了以敢说会说精彩说为主题的语言素养成果汇报展演活动，全区各校主管、教学领导及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本次展演以教材为起点，以班级为依托，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站在台前，不单纯追求少数人的精彩，更着力于每一个孩子都能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善于交流。孩子们的展示或许稚嫩，却充满了真实成长的痕迹。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学生语言能力的集中展示，又是一次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集团化办学成果的鲜活印证。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融入日常、长期浸润、坚持不懈的教育工程。占四小学教育集团将继续扎根日常，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语文的世界里大胆表达，自信成长。为深入落实体教融合工作部署，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锤炼学生意志品质，近日北镇市教育局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活动。此次活动全市中小学积极响应，全市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赛，共23所学校60余名学生运动员同台角逐。此次比赛活动结合中小学学段学情，科学设置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大组别，比赛以单打项目为核心，赛程安排科学合理，赛事制度规范严谨。北镇市教育局科学统筹比赛筹备、裁判选派、安全值守、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工作，选调专业裁判员，持证执裁，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同步落实现场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比赛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平稳有序推进。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

0: 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发表，教教准。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还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听取组织指示。
1: 是。大杨，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少主任，暴露完毕，准备吸出血种。这血量突然变大了，止不住了。
0: 你们接手，用神经巡航看一看，颅内是不是还有一份的弹孔？
3: 是。
0: 啊，我先过去。情况怎么样？
3: 主任，你看。
2: 老师，麦登，这个血种这里出血量太大，轻了，很大。
0: 别慌，我来。这样止不住血，不行。用填压法凝胶海绵，全调止血。
3: 主任，这种血压一直在降。
0: 补充血浆。
3: 这是动脉血管瘤吗？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
0: 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CT 频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主任，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
4: 我现在过不去，你们先把这血压稳住，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
0: 好好。
5: 费用血不够了。
4: 还有多少毫升血浆？
0: 还有200毫升。
4: 让血库备血，让米卡配合您进行颅内动脉瘤加逼数。
0: 收到，让血库备血。
5: 好。
0: 准备动脉瘤加。米卡，暴露动脉瘤进行段，做临时阻断。
3: 是。
4: 临时阻断不必要，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可以随时临时阻断。
0: 好，分离动脉瘤周边，潜入动脉瘤颈。
3: 是。

0: 突然病入血止住了。
1: 曹德刚让你来吗？啊，把血肿去干净啊，我去看一下查理去。
2: 好了。
3: 动脉瘤夹壁成功，没有破裂。
1: 血肿清理干净了吗？
3: 已经处理好了。
1: 准备关颅吧。
3: 是。
2: 怎么样？
4: 两台手术都很成功，但病人出来之后呢，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你们的心呢，暂且可以放下。还有一个情况，我给你交代一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我们做了处理，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
2: 时间是我们太短了，
4: 对不起。我是医生，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你是警察，咱们立场不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这没对错，不用跟我道歉。
2: 谢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1: 我让他们回去了。
0: 你在这守着也没有 ，ICU 是不能探视的。
1: 知道。
0: 你还没吃饭吧？谢谢。

0: 点吧，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嗯。
1: 上一生做出选择那一刻，我心里面接受和理念一样愤怒。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贩毒抢劫，小畅，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你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他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警察。
0: 我们也没得选。
2: 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0: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作为医生，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而你作为警察，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你做到了。
3: 我可以理解你的选择。
1: 你知道吗？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但是警队需要人，他义无反顾的去来当警察。起初他体能不好，差点被退回去，我就一直带着他，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的。
0: 他留在蒙古，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3: 他如果当时放弃的话，注定是件好事，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邀请我们喝喜酒。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那该多好。
0: 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3: 但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正看到他变成那样，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2: 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套医生的玩具，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小朋友们都来找我治病。
0: 我想长大以后，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可是真的长大了，也真的当医生了，你发现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我实习的第一年，包租生活，一家三口，一个都没救回来。我当时又自责，又无助，但我后来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小超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相信我们，手术成功，小超也会醒的。
3: 谢谢你，熬了一夜，还要陪我聊天。
2: 没事，我熬习惯了。我今天这上夜班的，我以前第一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总有
0: 爹妈，你们这行家里人更担心吧？
3: 我家人都不在国内。

0: 这里一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作为省外的前主任，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对于少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我们经历了10年，才让仁心省外这块。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
1: 来仁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
2: 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病人第一。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
3: 我们所有科研，
4: 你看，我都听说了，你在院上会上舍展群儒，
5: 太厉害了！我都要救世论事，妈，
3: 你能不能是你自己的？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
4: 我还没动筷子呢。
3: 小满，小满，帮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
5: 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感谢叶小满，你在国外。小满，咱们走吧。
6: 走。
5: 慢点，慢点。再见，
6: 拜拜。
7: 是检查报告八场的片子。我听说妮卡被少主任骂哭了。怎么回事？我。收队了。
8: 是的。
7: 后来。好的。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你去一下吧，就算给你放一天假。
5: 你看啊，我没有换洗衣服，你帮我找一下呗。
8: 你自己找他过，你自己找啊。
5: 嗯。哎，最近书文部有什么新动态没有呀？
8: 我又不是书文部，你要问自己问书文部去啊。
5: 不是说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
8: 说实话吧。
5: 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不给，不给。
8: 在医院陪小少。明白了，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
5: 啊！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8: 你占便宜呢？什么叫亲生呢？
5: 你打我！
8: 你瞅一瞅。
9: 没有啊，你好，请问你是5号床，我见国家家属吗？
8: 我是啊，怎么了？医生要给你复习做检查了，麻烦你也听一下。还有，不要在病房里打电话，会影响其他的病人休息。如果您要打的话，出去打。小姐，那个27床和28床的病人可以转成二级护理了，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部的按摩，好吧？然后这个病，
9: 是来找你的吧？
8: 应该不是吧？都跟你挥手了，他是不是？看
10: 你医生这状态，应该是没男朋友吧？
8: 没男朋友犯法？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10: 你给我老头扇是什么意思啊？
8: 啊？弄大家都笑话我。
10: 这有什么可笑的？
8: 神经病在送别人老头扇呢？你给我。
11: 小倩，你怎么过来了？
12: 哦，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特意。

0: 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
1: 小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
2: 把人家送回去。
1: 那好好吧，走吧。
0: 祝你早日康复。
1: 有事就给我发微信啊。这怎么发微信呢？
0: 喂，郝队。
3: 你好。
0: 我是小夏呀，那个今天栏目开了个策划会，有点素材想找您聊一聊，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3: 啊，方便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0: 好嘞，一会儿见。走
1: 吧。哎，你别叫我。哥，我妈还好吧？一切都好，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这个胳膊是擦了吧？啊？不用了。
4: 是吧？急诊通道，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这个病人是走后门了。
5: 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请您理解一下好吗？
4: 理解？谁理解我？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5: 好啦，等这么久了，让他们先进去吧。
4: 那不行。
5: 没事，
6: 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
1: 嫌弃我？
6: 没有，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
7: 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你有什么疑义？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

0: 怎么样？
1: 特警在仁心医院与人打斗，嘴在别人身上，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
0: 那这事又不是我引起的，怎么成我打人了？
1: 你别忘了，你是个特警。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超，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啊。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
0: 那小超，
1: 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

那这个呢，必须注意炉压是不是太高了。前方五十米有两张 A4 纸，一张有环数，一张没有。假定有环数的是劫匪，没有环数的是人质。你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命中劫匪。

0: 一名好的狙击手，不仅要好的技术，更要有好的心理素质。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做到人枪合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
2: 那然后收拾收拾，洗了个澡。
3: 你怎么了？听声音状态不怎么好啊？
2: 没有啊，我可能没吃饱吧。
3: 是不是太累了？上班压力特别大吧？
2: 嗯，是啊，剩下要学的东西都到休息了。啊，
3: 哦，哎。

呀？就我一个人啊，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凭啥压上？

0: 主任，病人怎么样？心跳有了，
1: 多少？178，血压是71/72，
0: 用了什么药？
1: 注射两支可卡龙。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棒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算一算
4: 多
5: 少
6: 钱？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么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聪明学生怎么灭虎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发嘎，嘿嘿。

0: 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正先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魏主任，
1: 病人怎么样？
0: 心跳有了。
1: 多少？
0: 178，血压是71/42。
1: 用了什么药？
0: 注射两支可卡龙。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很快失去意识，并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
1: 继续说，应该怎么做？
0: 如果不溶栓，会非常危险。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
1: 病人为什么来就诊？
2: 在家中的心割破了手臂，心梗是突然发的。
1: 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
0: 我。
1: 把家属叫进来。
3: 是。
4: 家属到了。
1: 汉宽，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5: 他做过阑尾手术。
1: 什么时候的事？
5: 上周。上上周。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5: 血压有点高，没有糖尿病。
1: 把他带出去，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
3: 好。
5: 病危通知书？很严重吗，医生？
3: 说的比较吓人。
1: 就诊，通知心脏内科会诊，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
3: 好。
1: 你刚才说什么？溶栓？
0: 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
1: 你就是省外新来的小丫头吧？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教好你吗？这种情况你得溶栓，导致大出血怎么办？
0: 对不起魏主任。
1: 出去吧，别在这放着。

0: 你好，肯德基早餐。
1: 谁叫老板？
2: 你点了吗？
1: 哦，没有没有。
2: 哦，不是。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
3: 小哥，我请了。没问题。
1: 袁三，喝咖啡。
4: 这么客气，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
5: 米卡订的，人人都有。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你要哪个？
4: 啊，我要帕尼尼。
5: 好，来，帕尼尼。
4: 谢谢。你说米卡这么暖，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5: 我们想办法，争取啊把米卡给要回来。哎，别那么用功啊，注意劳逸结合。

0: 哎，周哲，哎，跟你介绍一下，新来的医生米卡，是我们师兄周哲。嗨，
1: 什么师兄啊？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
0: 一定关照，大家同门啊，别客气，我先忙。
1: 嗯，好。
0: 放心吧，这师兄人特好，经常照顾我们。
1: 马上就说。
0: 陈小燕。
2: 哎，米卡。
0: 哎，这位没见过。
1: 急诊护理医姐冯曼曼，你好，认识的？
0: 当然，想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了。林医生，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我这么宠一个人啊！<笑><笑>我们先去忙了。
1: 拜拜。
0: 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甜蜜，特别不留情面？没事儿，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不挨骂的。
1: 哎呦，该换班了，我去吃饭去。你去吧，我不去。
0: 好，你好好的，
1: 拜拜。

0: 上课嘛。
1: 哼，对了，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表现怎么样？
0: 够开门见山，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
1: 听着语气，看着表情，不是很满意吗？
0: 我这个
1: 再说了，有您这么一位好老师带着，那不是他的福气吗？
0: 你这是用心良苦，特别呵护啊。啊，对了，
1: 嗯，
0: 给你。
1: 哎，比博士的奶好喝，我下次请你啊。哦，忘了。
0: 谢谢，拿走。
1: 不想给你站台。再见。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发个傻笑也不好。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看见了不好吧？
0: 早，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2: 早班到岗时间是7点，现在是6:55。
0: 我的规矩，提前10分钟到。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来去，在我的手下，一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
1: 就吵了起来。
0: 新来的米卡是吗？
2: 是。
0: 你对芬兰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
2: 没有。
0: 很失落，很受挫是吗？把心态调整好，就当现在是学习。
3: 不是，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昨天他是因
0: 散会。
3: 看到没，灭绝就是灭绝，话都不让人说话。
0: 哎，你在
1: 哎，现在好，就这样。对，出下一位啊。
4: 康雷，
5: 哎，
4: 老队，社区完成的不错
5: 啊。
4: 对方警队呢，来了感谢信，晚上我请你喝酒。
5: 别这么送人，我们大家都不好意思。你要请吃饭啊，康老师。
1: 嗯，你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更不知道了。
2: 护士非常头疼，我给他做了检查，脑水肿基本控制住了，进食流食

0: 也没有问题。
1: 高晓超情况怎么样？
0: 他拔了导流管之后恢复得非常好，也没有发烧等并发症。如果这样保持下去的话，可以安排下周出院。
1: 好，出院之前给他安排一次，对不起，无可奉告。
2: 是人事调动还是惩罚？
1: 这两件事情，我不觉得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啊。
2: 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安排，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米卡做错。
0: 米卡，我刚看见邢教官去邵主任办公室了，气势汹汹的。
3: 他找邵主任干嘛？
0: 应该是。
1: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对于人事的任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急诊需要人，米卡是一位在责任心上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医务人员，我同意他去，符合章程。
4: 你也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人脉对他很重
1: 我
4: 要。
1: 知道，是米卡。
3: 你为什么要擅自找我的领导干涉我的工作？
2: 我就是想说清楚，这事本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啊。
3: 你不是我教官了。

0: 2天后来换药，别沾水啊。你看，你怎么了？
1: 我帮你听话好不好？
2: 小朋友，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啊？
1: 小黄人。
2: 瞧，他这是睫毛倒生。

0: 哎，你一瞅，这么巧啊？
1: 哦，那个我碰巧路过，要不然我送你吧，这么晚了，晚上骑车多不安全。
0: 我味儿还不错，喝吧。
2: 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两瓶啊？
0: 哦，我准备那什么带回家，晚上喝。

0: 你们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
0: 都这么晚了，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有的话也分了吧。
1: 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

0: 来熟悉一下病例，我们就挨骂。
1: 我要有你这个觉悟啊，也不会挨那么多骂了。刚才来了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已经转到省外了，我还有个报告呢。
0: 你去交班吧，报告我来帮你取。
1: 谢谢。
2: 我哨所那边口子一开，你不自然就回来了？
1: 是啊。
3: 什么早餐咖啡啊？
1: 不是你订的吗？每天按时送来，上面都写着你的名字。
2: 你看，你这么一天两天送就算了，你天天这么送，真的太破费了。
4: 你们好，李小姐的早餐。
5: 文波，
4: 嗯，
5: 这两天晚上有运输违禁的大清查，咱们主要负责绕城高速的收费站，你把那个名单列下。
4: 啊，好。

0: 喂，
1: 喂，
2: 啊，米上，那早餐还有咖啡，吃这些总不违纪吧？
1: 谢谢，那我跟大家解释啊，让大家不要误会。
2: 误会什么？
1: 没有，就是照顾小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3: 魏帅，米卡平时练手练习惯了，他不是还想找回声吗？
1: 就算想回声也没关系啊，基本功。
2: 练残疾的病例你有接触吗？
1: 没有。
2: 为什么要选？
1: 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对此病症有研究，所以我想学术意义应该挺大的，我就查阅了一些论文。
2: 任何研究呢？
4: 哎呀，怎么不到这个地方呀、啊？
5: 不能带到卫生间吗？
4: 对不起，
5: 你脏死。
4: 对不起啊！
5: 我叫阿姨，马上就来。今天怎么了？
6: 我磕了头，但是他自己又不会告诉你们，也说不出来。
3: 谢谢，那你先帮我办吧，啊。
5: 上去见监护。大院长，
6: 大院长。
5: 清醒一点啊，先别睡。我觉得他手头的时间不短了。

0: 谢谢。车上有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你好，等
2: 等，这是您卡。这边干什么呢？把办公室当超市了？
1: 文水，来人挺好，这水果特别甜，充满爱心，相当不错了。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句话，牛。
3: 李医生啊，这可是刷新了在灭绝同理下的急诊科的最新记录。
2: 我干活了，别夸我了，我膨胀了啊。
1: 我吃个月管路，不吃午饭了。
2: 那时候的确是有情绪，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邵主任，并不是因为急诊和神外有什么区别。
4: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2: 是啊，我是做错了。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高端节能玻璃项目有序推进；
0: 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眼下，位于临海市大凌河街道工业园区的锦州荣耀城年产30万平方米中空玻璃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节能玻璃产能短板，为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动力。
2: 走进施工现场，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钢架纵横交错，整个场地一派繁忙。项目自4月开工以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

0: 城建设进展顺利。
1: 截止目前，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60%，管电设备已订购并开始陆续进场，计划于7月末完成厂房施工，设备10月安装调试，年底正式投产。
0: 随着绿色建筑和节能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高端节能钢化中空玻璃市场需求持续攀升。锦州荣耀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原有老厂产能已趋于饱和，为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交付能力，企业启动新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年产30万平方米高端钢化中空玻璃，产品节能指标提升5%，助力建筑领域碳减排。该项目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1: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关键一步。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2: 6月16号，以智联产学研用赋能化工园区为主题的2026辽宁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辽宁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文胜出席活动。
3: 活动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化工技术经济发展中心专家先后围绕化工园区“十五五”发展展望、化工园区绿色发展与资源循环利用、化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轻工领域推动高质量发展做主题报告，分享各领域前沿成果。辽宁康平经开区管委会、辽宁汤河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次进行园区推介，全方位展示我省化工产业园区发展潜力。在产教融合专题分享环节中，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围绕正行原企校五方联动构建产教融合全新生态做专题分享。沈阳化工研究院分享化工中试基地建设思路，探讨科研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路径。近年来，我市锚定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动能。省直部门和我市领导黄耀华、王立民出席活动。
4: 6月18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分别介绍了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全市法院精准对接我市1+5+N 营商环境工作体系，以落实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8条举措为抓手，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申请，法院15日内主动退还诉讼费，并与市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建立常态化诉调对接。在审判执行方面，健全涉企案件阅核机制，将生产经营影响评估嵌入立审职各环节，采取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盘活资产，深化企业信用修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深化3合1审判机制改革，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3+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 市自然资源局搭建联动共治格局，市司法局以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为主线，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制度性供给与精细化监管，打出清风执法组合拳。在数字化改革方面，坚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查原则，推动扫码入企全面展开，严格落实检查计划管理。在跨部门改革方面，出台联合执法实施意见及抽查事项清单，探索推出投诉举报类问题综合查一次模式。在制度体系方面，25个市直执法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两执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3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实施全周期案卷评查工作机制。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0: 今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70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受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5: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主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0: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5: 丁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0: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6: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7: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功用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地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与热闹。
3: 校园小广场摇身变为特色集市，学长学姐搬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 调付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0: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1: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特有的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2: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1: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转，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3: 6月17号是公安为惊醒从业者送上节日的祝福。走访过程中，民警结合当下高发诈骗案件特点，针对性开展反诈安全宣传。
4: 今天我们以政治为桥梁，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
3: 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宁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做革命就是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它是民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

0: 是啊，我是做错了。
1: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
2: 一看就没想。
1: 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这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办法。
3: 今天可以。
4: 那您能吃辣的吗？
3: 我都可以。
4: 那就听我安排，谢谢赏光。
3: 信任和依赖。
0: 可是这样很容易给别人距离感。
3: 习惯吧，改不了。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值班是吧？
0: 我没什么钱，服务可耻，我都不会让别人说出半个字儿。少子涵带出来的人是不行。
3: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没带过你几天啊。我在想，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成了哪个科室的骨干，这跟我的关系大吗？你是魏兰带出来的病，是她的功劳。像是少突状细胞瘤和星星细胖瘤啊，85%是发生在大脑半球髓。

0: 它是往皮层生长的，对，和正常的脑组织浸润性的生长在一起，所以没有明显的边界，而且有时候哨突状的细胞瘤它会有钙化。嗯，好吃。
1: 邵主任租一个我平时常去的一个小馆子吃饭的。
2: 啊，对了，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要不然下次去那儿。
1: 你请我啊？
2: 嗯。
1: 你请我，那就不用去小馆。
3: 这好的跟牛肉干似的，要不然打包吧，给李念他们。
2: 不怎么好吃，给他们拿回去。
3: 行，也算是一片心意。老板，打包。
4: 好嘞。

0: 反应慢点。
1: 儿子，我妈在哪儿呢？
0: 儿子，哎呦，
1: 妈，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啊？
0: 不敢认了吧？舒妈妈，今天逛了一天也……
1: 你在救我妈呀？
0: 我这是帮你省事儿嘛。再说了，你怎么能让咱妈舟车劳顿呢？
1: 咱妈，儿子，你以后别掺和我的事儿。
0: 什么你的事儿我的事儿的，是吧阿姨？都是自己人。糟了，
1: 来吧。来，我来，我来。
0: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把车停了。
1: 好，好，
0: 慢点啊。哦。
2: 姐姐，我们警队放着邢队长那样高富帅，他不追，他跑过来追我，我太有自知之明了。
3: 哎，我说你这什么思想呀？怎么比妈还封建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2: 反正我不喜欢，我受不了他那咋咋呼呼那劲儿。
3: 干啥？
4: 叫什么名字啊？
5: 默默。
4: 默默，你今年几岁了？
5: 九岁。
4: 哦，不要睡啊，不要睡，乖乖的，听话。
3: 主任，要不要学湖北学？
6: 对啊，准备席位，把 CRRT 也准备上。席位之后，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3: 孩子为什么会喝药啊？
7: 我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打工，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他肯定是把墙角这个饮料瓶子，他装的是敌敌畏，他当饮料他喝了呀。
8: 多，我们药房就这些了，我已经找别的医院帮忙调了。但这会儿是堵车高峰。
6: 尽快啊！
8: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6: 谢谢。
1: 怎么样？
6: 就只有这么多药？
1: 魏主任，这些药估摸着就一个小时的量，剂量根本不够。
9: 老柯，持续用药，每5到10分钟用一次。
6: 好。
1: 你看，抑制阿托品注射液只有0.5毫克，如果患者抑制达不到阿托品的话，那不是得拍到明天啊？

0: 出去吧。主任，地主药已经用过了，菲波罗因没有消失。
1: 差不多了，怎么办？我们总共需要三千名，现在撤去，现在撤出太平了。
0: 药正在从别的医院调过来，但现在全市都堵塞，药根本无法及时送到。

0: 你把地址发我，给我一小时，我把药取回来。
1: 哦。
2: 再仔细找找还有没有漏的。
1: 好，弟弟，你那边还有药吗？
3: 没有了。
1: 还有药吗？
0: 没有了。

0: 怎么不找一个离单位近点地儿住？
1: 离单位近的房子都贵，我现在的工资又不高，要以我现在的工资租单位附近的房子，肯定
2: 40到达。

0: 别开心。行李呢？
1: 司机拉走了。怎么着，还让我拐两个电梯自己拿着行李来找你啊？
0: 你赢了，上车。
2: 我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我辛苦也要回来了吗？

0: 这次回来这么突然，不会是为爸妈打前站吧？
1: 爸妈年底回来，我回来是公事，公司有一个新的产品要在国内发布，我回来盯一下。
0: 没什么事，我走了。

0: 米医生，
1: 钱我借给你。
0: 米医生，
1: 密码我已经改好了，666，你好好照顾木木，这个钱不着急还，您别担心，我走了。
2: 手术，
3: 要先回去休息。
2: 好，
3: 下次见。
2: 行，
3: 下次见，再见。

0: 让你做好人。
1: 要不你们还是交房租吧。
2: 不用啦，房子都被人租出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住这个值班室挺好的，免费的 WiFi 是吧？免费的热水，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水还特别大，我还不用担心什么下水管道堵啊之类的问题。
1: 睁眼反应能到四分，但是病人的颈部有抵抗感，右侧肢体活动正常，左侧肢体有刺痛感但能弯曲。肢体反应只能到三分，左巴是真阳性，算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少主，
3: 嗯，
1: 早上的小
3: 我这人不太喜欢麻烦别人。
1: 不麻烦？
3: 真的不用了。
4: 谢谢啊，慢慢吃，爸爸买了好多香蕉啊。

0: 推进，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的。
1: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1: 拔那么圆的。
2: 哎呀，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8。

0: 皮卡搬家，本来想找他帮忙来着，就问他有没有时间，他也不理我，害得我们两个女生搬的手都快断了。
1: 搬家？
0: 钱租房子，结果他不要，就说什么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他绝对不借钱。
1: 你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还是这样？
0: 嗯，帮我转告一下舒文波，上次是我不对，下次不会这样。
1: 不行就换一个。
0: 我不，我就喜欢这块木头。
2: 不好出租，带你去看看。
3: 多少钱啊？太贵了，我付不起啊。
2: 你这就是掉钱眼里了。看着又不花钱，你快点收拾，我在外面等你，你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快我怎么走等你啊？快啊！
3: 哦，哎，你朋友都这么放心把钥匙给你了？
2: 啊，随时看房，方便，而且全权委托给我了。
3: 哦，噔噔噔噔，
2: 怎么样？这样就是一套小复式，分楼上楼下两层。你看这个
3: 放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啊？
2: 行，那我再问问他，看能不能便宜点。
3: 你放了呢。

0: 有个条件。
1: 嗯，说。
0: 虽然你只租了这一间卧室，可是整套房子的卫生都要你来打扫，还有水电气他都不管，都算你的。
1: 没问题啊，那我本来就一个人住，虽然只租了一间房，但是这是我应该
2: 的什么的。我以为他是什么运动员、军人什么的。
0: 公务员嘛，这不每天都得坐着。我就跟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得多锻炼锻炼。但他呢又不想去健身房，所以就买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在家里锻炼了。

0: 我对这块比较熟，要不然我推荐一下。
1: 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就在附近。
0: 这附近啊？
1: 啊。
0: 那应该还挺贵的。
1: 哦，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房东，还挺幸运的。他们要押金，估计也挺便宜的。
0: 这么幸运？那你行呗，你熬干什么呀？打你还需要理由吗？不是啊，怎么那么多话？

0: 那天真巧啊，没想到在酒会能碰见你，结果还差点上错车。还有最优的手术入录，也可以手术模拟。
1: 嗯，这我有所耳闻，这方面好像还是蛮有市场潜力的，但是竞争很激烈，对吧？
0: 对，我们公司这个规划系统呢，已经拿到了 FDA 的认证，未来还会跟导航整合。中国市场呢，是我们最重
1: 要的。忘了，我就放心了，麻烦你。嗯，
0: 谢谢。

0: 是不是说你有事儿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了。
1: 嗯，看来真得走了。那我看好打发你。
0: 好，
1: 拜拜。

0: 餐时间，快吃吧。
1: 上菜，
2: 别碰。
3: 不至于吧，打这么重。我昨天本来想约你吃饭，给你发了十几条微信你都没回，感情就是做这个去了。给谁的？给我的吗？
2: 并不是。
3: 严莎，我这好不容易今天没有早班。行。
2: 行行，你给我买啊。
3: 我得买早餐呀、
4: 啊。没事，大妈，你安心休养就好啊，放宽心。小杨。三床的病人还是有危险，入压太高了啊！然后所有的检查呢，全都
5: 没时间复习了。
6: 有空我就会看书。
4: 有空。那做这盒饼干，要花了多长时间？拿去给大家分。
7: 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8: 正好我跟老赵还没吃饭，谢谢主任。
4: 严莎，不论是有机轻食。还是小米粥，一会儿今天的点
9: 歌。哪来的地垫儿？

0: 您好。
1: 这么巧？
2: 说什么话？
0: 哎，我发现你这人也真是奇奇怪怪的啊！遇到这么好的事儿，你还疑神疑鬼的。

0: 电饭煲坏了。啊？什么啊？今天快递送来一个新的电饭煲，是房东，那你替我谢谢他，你要不然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打电话谢谢他也行。
1: 不用，我跟他说一句就好。
2: 我租给你了，这说伙是我包。
3: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既然要帮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呀？
2: 管着吗？
3: 一会儿有伙食，没问题。不过说好了啊，这个伙食从房子租出去开始就得算。
2: 行。

0: 较变态了。
1: 你说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这三次四次五次这岂止啊，
0: 这么好的事儿啊，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便宜，现在看吧，
1: 人家连你一举一动都知道了。

0: 我觉得这个房东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平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这儿来了。
1: 不，陈涛喜欢许岩山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而且陈涛不可能有房子，他跟他爸妈住在一起，这不会是他的房子的。
0: 那他就是跟他朋友租的。你们俩是一个部门的。
2: 早上好，加油。
0: 给我的。
2: 啊，本来是给许岩山买的，但他说他今天已经吃过了，我就拿回来了。估摸着你应该没吃吧，别浪费。吃饭了。你喝喝这个，饭后消化的啊。这个你压力
3: 小，真的好，
2: 加点这个，你加进去。你的承受力就很强啊。
0: 还有吗？
2: 你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4: 你小子刚才最后一轮的反应速度可以啊，最近训练
5: 想跑楼了是吧？

0: 我可以找个人帮你排查一下。
1: 你想找他就找他，别说。
2: 行了，你中午上哪儿去啊？
3: 管着吗？
2: 我管不着，反正你开车注意安全。
1: 不，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4: 你怎么会在这儿？不是你怎么在我家呀？
1: 我租的这儿。
4: 反正房子空着，我租出去赚点钱，这有问题吗？
1: 就这么简单。
4: 是我租给他的。就算没发现，也打死不承认。哎，行了行了，你想的挺周全的，什么可能性都被你想到。
3: 那是我是干什么？
0: 哎呦呦呦呦，你还不自作多情呢？也不知道是谁心心念念人家特警哥哥好长时间。
1: 要不你跟邢克伟好算，哎，这分明就是两个人，好不好？这谁也替代不了谁的。啊？
4: 你记不记得当时租房子的时候，你说欠我一个人情？
1: 换班。
5: 对的。
4: 今天晚上我们家薛美琪有粉丝见面会，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张票，结果临时通知我要值班。
1: 薛美琪是？
4: 啊，就他整理各种资料根本顾不上我。再说了，我这个票都搭了我半个月的工资给黄牛挣完了，我要不去这不是造孽。
1: 我帮你换班去吧。啊，
4: 哎，你看

0: 你爸现在不是我们科的人，观摩手术合适吗？
1: 哪里不合适？医生还分你我吗？想看我手术的人，想观摩的都可以来，知道吧？还有米卡只是临时在急诊工作，不是不回神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新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0: 么多叉，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
1: 全自动智能钢化生产线、高精度中空合片系统、数字化质量控制与追溯平台项目，采用低辐射镀膜玻璃与暖边密封技术，达到国内外节能标准先进水平。
2: 本工程的推进是公司践行绿色制造、智能制造、
0: 工园区竞争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在产学研用专题分享环节中，省化工学会围绕辽宁省化工学会助力辽宁化工园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引领赋能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局，长期深耕石化与精细化工产业，已形成底蕴厚重、链条完备、产业集聚、优势显著的发展格局。本次大会为广泛汇聚行业各方资源与智慧，持续深化多层次交流协作，为加快构建现
1: 聚焦诉讼服务、审判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服务延伸四个方面持续发力。在诉讼服务方面，全市法院建成26个一窗通办窗口，开启企业绿色通道，跨域立案已实现全覆盖，胜诉市场主体无需审，与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协作，形成多元共治保护格局。在司法服务延伸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三加 N 机制，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单位全面制定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四张清单，实现柔性执法全覆盖。在监督格局方面，深入开展

0: 养殖四乱问题整治，构建市县乡三级执法监督体制，与市去救市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二流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1: 最让我和学姐学习的专
2: 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地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
4: 先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3: 物品上可爱的贴纸，书本里手写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特有的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5: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
0: 送到群众家门口，搭建起警民同心的连心桥。
6: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民警、社区工作者与辖区居民围坐祭堂，吕粽叶、甜糯米、捆棉线，分工协作包粽子。大家一边切磋包粽子技巧，一边闲话家常。
7: 明天我们以粽子为桥梁，拉近警民距离，同步做好反诈守护和便民守护。后续也将会持续下沉社区，做好守护群众工作。
6: 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平安宣传
0: 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6: 以上是今天新闻。

0: 坐上。在这住着还习惯吗？
1: 习惯习惯，比宾馆好多了。
0: 我自己，
1: 嗯。
0: 不过我们家文波啊，那烧的一手好菜，以后让他教你，好呀。哎，小夏，
2: 哎，
0: 你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26了，属狗的。
0: 属狗的呀？
2: 嗯。
0: 我们家文波啊，属马的。
2: 我觉得他傻的特别可爱，而且又憨厚又老实，还特别有血性，反正哪都好。
0: 只要你说好，咱们就干。我那儿子就是个木鱼脑袋，得敲他两下，他才能明白了。
2: 阿姨，我觉得
3: 妈，我回来了。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今天出去买菜迷路了，还好小夏呢，赶紧坐下吃饭吧。
3: 啊。
0: 来，尝尝那鸡蛋饼。
3: 啊。
0: 好吃吗？
3: 啊。妈，有点咸了，都叫你在家走就差远了。

0: 什么肥呀、啊？他都那么瘦了，多吃是福，知道吗？再说了，太瘦了呀，不好生养着。
1: 妈，人家姑娘家的，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快吃吧。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他跟我关系大着呢。
2: 姐，刚带我去烫了头。
1: 二婶，我妈瞎说。
0: 别拉我，正聊着呢。我说你呀、啊，就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我们文波啊，在城里啊，那抢手着呢。
1: 妈，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哪有的事儿啊？
3: 三个一样的，只要连在一起，哎，你看就消除了。你试试。
0: 出东西吧，我儿子不错吧？
3: 嗯，所以你能享清福啦，有这么个好儿子。
0: 这动哪儿？
1: 别动！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买点药膏就好了。我帮你问过了，就是轻微的过敏，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4: 谢谢你啊，米卡。就是特别痒。
0: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
3: 阿姨可喜欢我了。
0: 喜欢你，啊，都喜欢你。那我等会去接你。
3: 你别来。
4: 哦，米卡，你有事不能来接我啊？那好吧，那好吧，你先忙吧。嗯，不用管我了，拜拜。
1: 这回不疼了吧？

0: 好了，你回去记着啊，一定要把西药给他吃上。
1: 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如果我第一次说而已。
0: 那个我是觉得
1: 什么这个那个，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也可以等。
0: 我是
2: 你今天才见识的。

0: 回来。
1: 坐下。
0: 怎么样？
2: 陆先生，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见面会吗？
0: 现场发生意外，疏散的人群太慌乱，踩踏事件。
2: 什么意外这么严重？
0: 有人劫持了我们家炫美琪。
2: 啊？
0: 你俩怎么办？

0: 你看你心有哮喘，又发病了。
1: 这是转去城外的名单，你看一下行吗？舒凡斯，他不会希望选美姬死的，可以跟他商量，让医生先过去。
2: 明天找一身医生的衣服，换上。
3: 收到。
4: 燕，夫人，
1: 医生，你们有个。
0: 我去救人啊！
3: 救人是我们的事儿，你又不是警察，哪怕有一丝危险，

0: 那边。
1: 你快点儿！

0: 现在已经靠近车辆附近。
1: 我尝试一下机器，不好意思。他这个样子。接到了支援的任务，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是什么情况。
0: 就只是这样。
1: 你先忙吧。
0: 手艺有进步，谢了。

0: 真的，我是不是今天太紧张了，所以连做梦都是他呀？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啊，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知道他的情况？
0: 但是朋友你也会担心啊？
1: 朋友吧，我看你。

0: 不去了，你自己去吃吧。
1: 哦，你不去我也不去，我等你都结束。
2: 我突然想起来，我下午要去市局开个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上车再说吧。
3: 要不算了，那个我晚上还要回家弄一些资料什么的。
2: 正好，回家去。走。
4: 万一吃完了以后不走怎么办？
5: 也是啊，毕竟那是人家家。
4: 哎呀，当时租的时候他只说不要进他那屋，但他没说过说不让他回来住啊。
5: 嗯，对啊。
4: 这你的头啊，那我们这过。怎么？
6: 记一下，我手。
4: 哦。
6: 有没有水啊？

0: 你怎么突然这么正经，有好多事呀？
1: 啊，我是正经人，正经事儿当然要正经说了。
0: 是，那我也谢谢奋不顾身的邢队长。
2: 怎么样？
0: 好吃。昨天那种危险的情况，你们经常遇到吗？
1: 其实昨天那样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危险的吧。
0: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很危险的情况？
1: 当时执行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以后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就那一枪，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要不然是劫匪的，要不然就是人质的。
0: 是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1: 那地方有一片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

0: 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
1: 新队员入队仪式率先开展，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受邀老战士亲手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校领导为1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合唱《金童此愿中国少年》，用纯净童声诉说少年家国理想。
2: 我们转眼间即将毕业，能和父母共度最后一场校园开放日，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与珍惜。感谢学校创造的机会，让家人切身感受校园。
3: 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1: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展览、美术展区、科创展区等同步对外开放，琳琅满目的学生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学与学生成长，深化家校协作。未来锦州市临河区福伦小学将坚守一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成果展示，书法、手工、文艺表演等各类社团成果集中亮相，充分展现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良好风貌。活动最后，
0: 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4: 三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钱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钱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令钱广文所在的聂眼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前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2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钱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墙抗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并拼抢前面。指导员钱广文荣取3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钱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干一场。
0: 近日，临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功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阡陌寻源。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金辽地名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领导，你今儿做什么菜？
1: 主打菜呢，分点儿分点儿，主要就是突出有机菜的鲜度。
0: 不客气。
1: 这您哪干的呢？把那个香线都给我取出来。
0: 哦，好。

0: 这不就是那个上海春卷吗？
1: 什么上海春卷？后石沟春卷。
2: 来，
3: 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到这儿来品尝。怎么样？
4: 这春饼，江苏爽口，还真不错啊，好吃喝。
3: 这首先是食材好，用的全是有机菜，春卷吃的就是菜的鲜味啊。二位老板，那你们也别光说好吃啊，餐馆酒楼来点我们的菜。
0: 我说孙大师呀，你这什么时候开始重拾人间烟火的呀？跑这来代言起后石沟村的有机菜来了啊？
5: 姐姐，您还不知道呢，任光明兄现在就在后石沟村做第一书记呢，人现在是免费给下厨，免费给站台，这什么样的精神？可歌可泣的精神！
6: 不是听说后石沟村出了那个农药书？

0: 的事。
1: 那是上一季的菜，我们已经当着全社会把它已经销毁了。这一季的菜，我敢保证没问题。既然我在这儿站台，我敢说，我以我的名誉声誉做担保，完全没问题。
2: 郭明兄这一番话，我绝对相信，这些菜品质绝对没有问题。反正吹牛的事我们也不会干。这样，我们西海商贸先微微的采购它1000斤，就当给员工发福利了。
1: 多谢多谢多谢啊！还是咱们西海商贸有信誉。所以，各位老兄，你们也帮帮忙啊！这儿有名片，啊，这是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蔬菜的负责人啊，他叫谢桂南啊，你们可以给他打电话，也可以给我打，跟我联系。来，这位老板，
3: 孙书记，不容易啊。啊，亲自出来卖菜，你这是够拼的。
1: 没办法，菜好，你看，啊，绿色健康，来点吧。哎，我老有种感觉，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一季的有机蔬菜，你肯定会遗憾会后悔。定点，
3: 你快饶了我，我这辈子呀也不想跟你们这个后石沟村有任何的关系。
1: 你看，看不起农村，我跟你讲，你既然瞧不起我，那我们也只能当你不存在了。好走不错，
3: 再见不联系啊！
4: 哎，张总，
5: 张总，
4: 你先走吧。
5: 张总，
6: 郭明，金兰姐，我们没来晚吧？
1: 哎，你还热，来，刚喝过了。
6: 尝尝，
1: 你不是可以赶紧拍点，
6: 快点坐。来，
1: 怎么样？怎么样，好吃吗？
6: 好吃。
1: 你要觉得不错，你通过你那栏目报我宣传宣传，题目就叫《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重新上路》。
6: 哎，今天你穿成这样，就是为了卖后石沟村的有机蔬菜？
1: 对啊，我跟你说实话，忙活这么半天，我真是觉得这是个体力活。
6: 你好像变了耶，你以前肯定不会这样放低姿态的。
1: 我就突然觉得，有时候放空放空自己。把自己拿出来当猴耍耍，博大伙一乐，挺好的。
7: 你别听他瞎说，他是为了他那欠的50万正努力呢，现在还找他们单位的人当托买菜呢。
1: 干你的活吧，要不你那粉丝掉的都不到250。
7: 怎么可能？我刚刚我都涨粉了，他们说我这身服饰不好看。
1: 不是，说给他来，说给他来。这至于怎么着？
3: 我们后石沟村新一季的有机菜，
8: 郭明兄啊，不卖煎饼改卖菜了。
3: 哎，质量品质绝对都是最棒，在你们这儿上架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菜重新上路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明兄，这回你可不能再退了啊。
8: 哎呀，明兄啊，你们村刚出了这个农药蔬菜的事，我这是大仇。食品进厂管理相当严格，
1: 我相信你在这个新闻上肯定也看到了，我们村上一季用过农药的蔬菜是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开销毁的，而且我们这一季新的有机菜是在相关部门和我们自己严格监管下生产的，这质量完全没得说。你要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验嘛。在今天的咱们市里办的美食协会上，好几家酒店和餐厅可都下了订单了，他们的要求可不比你们超市低。秦勇，上次我来找你收煎饼馆，没有结论不说，后来你跟我招呼都不打一个，两卡车煎饼一股脑给我退回到村里去。
9: 我告诉你，我差点被我们村的村民痛轻的给我淹死了。
1: 你可是真的狠狠的坑了我一回。
8: 对不住啊，不过当时我们也是确实没办法。
1: 我理解我理解，所以说这次你绝对不能再拼了，你必须得让我们村的蔬菜在你们村儿上架。
8: 不是说我不信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们这次把上季蔬菜全部销毁，我相信你们是真心实意要重塑你们村有机菜的人。

0: 可谁又能保证这些农民里边不出个害群之马？到时候你光明兄个人信誉打保票，
1: 我们能打保票啊。
0: 真的？
2: 你看过中国铁路的纪录片吗？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记录，这车厢里啊有上万条接线，哪怕接错一条都会出现大问题的。所以在每个接线完成之后都会留下这个接线工人的名字，如果出现了问题呢，这个责任啊就会落实到人头，也可以保证工作人员100%的用心。
0: 哎，不过你说的这是高铁，跟你们村的菜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在我们孙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村新产出的有机蔬菜就实行了这种最高科技的制度，上市的每把菜都会落实到哪个地种的，哪个人种的，要是出现了问题啊就直接落实到人头。你想在这种天罗地网、密不透风的制度下，谁还敢动手脚，对不对？
3: 嗯，
0: 是啊。行，郭明兄，既然你们都监管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们超市就上你们的吧。
3: 那太好了，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合作愉快啊。
3: 瑞呀。
1: 嗯。
3: 你刚才那说法哪学的？
1: 你啊，就是做人太实诚了，就知道苦哈哈的做菜求人吃，其实有时候办成事儿啊，还是要靠忽悠的。
3: 忽悠？你刚才那是纯属胡说八道的。
1: 你怎么还没有明白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就是一个高铁的纪录片，谁种菜跟造高铁一样那么仔细？要是有这功夫，我去造宇宙飞船了。
3: 明白。这纪录片好，非常好。我回村之后就告诉谢桂兰，啊，新机的蔬菜必须找到地块和种植人，逐一编码贴条，必须得每把菜都找到负责人。
1: 我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3: 你说的对，我当然当真。而且你提醒了我，造飞船和种菜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得用心、认真、负责。所以说啊，你这个人啊，平常虽然99%的事都办砸了，但偶尔还能想出个妙点。客观来说呢，你的头脑和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还欠缺点稳定性，不太好评。
1: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天才不都是这样吗？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不稳定的天才也是天才。
3: 行，这次给你记一大功。

0: 不打。
1: 孙书记说了，以后哪块地谁种的菜都得打码，再出了什么问题，责任直接落实到人头。
2: 桂兰婶，那庄稼人最讲究的就是实在了，上次那个教训我们都记住了，你不能还信不过答应啊，是不是？
1: 这不是信不信得过的问题，这叫制度比人强。
3: 我看这样挺好的，哎，以后我们大伙啊，那种菜都有点急，慢慢买菜呢，心里踏实，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理。
4: 我这边还有菜，是不是？
5: 来来来来，
1: 二哥。
6: 这菜能卖出去了？
1: 现在看情况还挺好的，有十几家餐馆，还有西海市最大的超市，都等着要咱们村的蔬菜呢。
6: 好，啊，你们都上点心。
1: 好，
6: 行，你们忙。
1: 好的。
7: 书记好。
4: 孙书记。
8: 哎，孙亮呢？
6: 孙书记啊。
8: 哎，
6: 你现在忙不忙啊？
8: 有事儿啊，
6: 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来一下，你来一下。金宝，你马上把那个欠条啊，拿到这个蔬菜合同社上来。
8: 什么欠条？
6: 孙书记打的。
8: 哦。

0: 我那洗发水呢？不知道呢。哎，你帮我什么倒啊？
1: 就在桌角上，你自己找。
0: 没有啊，你帮我找找。
2: 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上课呢。
0: 你这态度怎么那么不好啊？
1: 态度咋了？我态度也这样。
3: 你以前态度可不这样，我态度就没变过，我对你一直都是这样。
4: 大家在这坐啊。
0: 哎，这干啥呢？鬼撵你呢？咱们赶紧的，给大经理拿洗发水，要不然大经理要生气了。
4: 我正忙正事呢。孙书记和二叔在蔬菜合作社等着我谈工作呢。
0: 有谈工作呀？
4: 啊，
0: 快去吧，快去吧。啊，赶紧走吧，这事要紧啊。啊，
3: 哎呦，慢点儿，别摔着了。
0: 哎呀，这个孙书记也是，三天两头的找我们家宝宝去说事。
3: 都说些啥呀？
0: 嗨，能说点啥呀？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你也不是外人，
3: 可以跟你说说。
0: 找我们家宝宝呀，主要是表扬他，觉得我们家宝宝这十五年的会计干的那叫称职，做人本分，工作努力，不像某些人脑袋后边都长着反骨呢，还说要强烈推荐给上级，说我们家宝宝应该去做更重要的领导干部。嗯，也就这些吧。
3: 你们家宝宝这嘴啊，十分也就是三分，再经过你这嘴，基本等于瞎吹。
0: 孙书记还说呀，咱们村里边的村主任得换换。
3: 谁信呢？
5: 回去吧，你不欠后石谷村的菜钱了。
6: 二叔啊，咱这季的蔬菜可是才刚刚销售，只能说稍有起色，能看到重新打进市场和恢复元气的希望。这万一这一季的蔬菜它要是卖不到50万，
7: 那也不能孙书记您来补。
5: 没有让你这第一书记来承担的力。当初你说要彻底销毁上级的蔬菜，我考虑过你的用心，无非是与壮士断腕刮骨疗伤，我也觉得有几分在理。逼你写欠条是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和魄力。现在我承认你上次真的是做对了。欠条拿回去吧。
6: 二叔，听到你这么说，我真开心，真的。好，那我就收回来，拿回去留个纪念。

0: 你说。
1: 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个蔬菜销售也上来了，后石沟村相当于把这个半壁江山已经夺回来了。
2: 那就我那个上回跟您提议，就是关于改选这个村主任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提到这个议程上来？
0: 金宝，这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这个事儿它是有它非常

0: 得的程序和流程。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做一个民意的这个普选调查，对吧？咱们把结果报到镇上去，然后咱们严格按照这个程序和制度来，咱先走起来。啊，
2: 哎呀，你还没吃早饭呢。
1: 啊，
2: 哎呦，我这耽误时间太长，我也赶紧回去做早饭
0: 啊。行，孙书记，咱们改天细聊啊。
2: 啊啊啊！
3: 美凤姐，就一套新闻剧吧，在你学校真是急着用。而且这小女孩吧，她喜欢长得好看的，是吧？
4: 漂亮的赞美就应该用漂亮的文具，是不是啊？让妈妈给买啊！
3: 快上学了，学了就拿走，你看孩子那么喜欢，
5: 我这儿都被你说垮了。你看到吗？这是你的特别备注，就你多，这一串129，赶紧清了，清了咱们俩就好办事了
3: 啊！这是上上一个月的，
5: 上上一个月的，
6: 文具不要了呀？那你不要文具，你把账结了呀，丽英。
7: 你干啥？你干啥？
3: 文具，文具，就知道要文具。
8: 可是我就想要个新书包、新文具嘛。午饭后还想吃零食。
3: 你还想要啥？
8: 同学们都说我爹欠债跑了，我妈好吃懒做。
3: 说啥呢？我为了还你那死鬼爹的债，我天天的，我东家借西家借，你看不见呀？地是谁种的啊？家里谁给你做饭呀？我问你，
7: 干啥去啊？回来
8: 上学，
7: 慢点跑。
9: 哥，早了
7: 啊？
9: 这么晚还忙呢？
10: 在我拾了双菜，明天早上装车。
9: 嚯，
11: 这么看来啊，这个孙光明还是个能耐人。
10: 嗯，
11: 咱们以前有点冤枉他。
9: 啊，嫂子，哎，咱上次开会罢免的，他会不会记仇啊？到时候报复我？
11: 我觉得还行，感觉他好像没往心里去。但是我觉得赵家那几个现在有点嘚瑟啊。今天我去超市啊，那个赵美凤，哎呦，给我显摆，说呀，这个孙光明啊，老找冯进宝去谈工作。
3: 既然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咱们这个村儿就交到你的手里我才放心。
9: 嗯，嫂子你放心啊，这个村主任保卫战我一定打好了。
11: 但是现在也要注意方法啊，你跟孙光明啊要商量着来，别一天到晚硬顶，这样可不好。
9: 我哪跟他硬顶了？他又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的竞争对手啊是，你看啊，赵玉山现在不管事儿了，赵兴龙呢傻了，现在只有这个冯进宝还有赵玉喜，他们俩想当经理这个村主任。哎呀，我只要把他们俩捏得死死的，你说村里别人还有谁想跟我争啊？对吧？
11: 太不是。
9: 哎哥
10: 啊，
9: 那个最近我得搬回来住了，我天天城里村里来回跑，让人觉得我这个对村里工作都不上心了。
10: 我前两天跟你早上说呢，将来不有地儿吗？你回来住吧。
11: 对，回来住吧。
9: 那个，我这次回来我就不来家里住了。
10: 不在家里住，那你住哪儿啊？
9: 我自己找地方住。
11: 啊？你要住我老宅？
9: 不行啊。
11: 你不是跟你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吗？
9: 哎呀，总跟他们住不太方便。你这房子又空着，你就租给我呗。你开个价，多少钱？
11: 不要钱。
9: 啊不不不，我还是给你点钱吧。
11: 别再谈钱了。你再说我就不好意思了，以前你也没少帮过我的忙，算我还你个人情。
9: 那行，谢谢你啊。那个我回去收拾一下，回头我就搬过来。
11: 嗯，
9: 走了啊。
11: 嗯。
12: 哎，这不李主任车吗？
8: 是啊，他怎么过来的？
3: 哎，李主任。
9: 哎，多少钱？
3: 你咋把车停桂兰老屋跟前了？
9: 啊，以后啊，我就住这儿了。
3: 你住这儿啊？
9: 啊。
3: 那要钱不？
9: 我给来的，他没要。
3: 那桂兰还挺够意思的哈。我这房烧没了，不然我也能借你住。
9: 嗨，
3: 那你先忙着，我回去给富贵做饭去。
9: 哦。
3: 啊，忙着。
9: 好好。
1: 我也不帮你们了啊。行。
13: 李主任。
14: 哎，这事儿。
13: 哎。
14: 咋了？有事儿？
13: 你这是搬家啊？
14: 啊，对，我以后搬到这儿来住了。哎，对了，新楼怎么样了？
13: 还是老样子，关在屋里不出来。二叔查了几个偏方，让我给他抓几次药。
14: 那你说他这是呆了呀还是傻了呀？
13: 我觉得他没呆也没傻，就是清河走了，他可能心里落下病根了，不愿意理人。
14: 哎，你赶紧回去吧，还得熬药了不是？啊，
13: 我帮你吧。
14: 啊，不用不用，太沉了，我自己来。
13: 没事，我帮你。
14: 那你。
15: 看见女主任，她搬进谢桂兰的老房了，还是桂兰免费给她租的。
16: 真的？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女主任这回回村为啥就偏住桂兰的房啊？
15: 那我有啥想不明白？挑衅你？挑衅谁啊？
17: 八叔啊！
18: 李建安住谢桂兰的老房子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7: 不是，就今天下午办的事吧。我还听说好像是免费的啊。不是，这事儿全村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18: 今天我去上邻村德福家喝喜酒去了
17: 啊，
18: 桂兰没告诉我呀。免费
17: 啊？
18: 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商量，回头我就让他给你家要租金，一个月最少1000块钱。
17: 哇哇，哎呀，你先坐下先坐下。你关键的不是要租金的问题，
18: 那是什么呀？
17: 这个李建安回来以后为什么非要住你们家谢桂兰的老房子？
15: 为什么想着？
18: 是啊，我这才刚当上咱老赵家当家人，他就住我媳妇儿的老屋
17: 啊。
18: 这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公开打我脸呀。
13: 就搁这儿吧，明天我让蔬菜合作社的人帮你装车。
19: 这上面都贴着我名字呢，你一定看仔细，千万别给弄错了啊。
13: 放心吧。
19: 行。
18: 谢桂兰，
20: 咋了，八叔？正气势汹汹的。
18: 没你事啊！
20: 啊，
18: 桂兰，你过来。你气死我了！你瞅你干的这叫什么瞎包事儿啊？
20: 你干嘛呀？
18: 我问你，你把老房子让给李建安住，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
20: 我干嘛要问你啊？平时没见你对我那老房子有多上心。上个月下大雨，屋顶漏了，
13: 墙基都塌了一块，让你去修你不修。现在人家找我借老房子住，我就让他住呗。
18: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对那房子上心了。去，你现在就把它撵走。
20: 我那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越搁越旧，有人住还能帮你看一眼，这不挺好的吗？
18: 谁住都行，就他不行。
13: 没完没了是吧？
18: 媳妇儿，你怎么不明白呢？他回村就回村呗，为什么专挑你的老房子住啊？这是在公开向我宣战的呀。我才当上老赵家当家人不久，他跟我玩这出，他这是在公然向我挑战。
20: 哇，八叔，不至于吧？这桂兰姐把房子借给李建安，这问题没上升那么严重。
18: 这没你事啊，那该嘛给我干嘛去。
15: 我没什么事儿。
13: 哎呀，四姐，李建安到合作社来找我，突然开口找我借老房子住，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要知道你还是这态度，我当时就一口回绝了。可是现在人家已经住进去了，你让我咋去赶人家啊？我咋开这个口啊？
18: 你开不了口是吧？行，我去开。
20: 你也不许去。
13: 李建安再怎么说是咱们村主任，我跟他打小就认识，他以前帮过我不少忙，我借他老房子住是还他个人情。你这会儿就赶他，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18: 李英，你听听，终于说到重点了。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小学初中都是同桌，他怎么舍得撵他走啊？
20: 哎呀，赵玉姐，你非得当着外人面说这些混账话吗？你不怕人笑话啊？
19: 我跟八叔其实也算不上外人，侄女辈的。
18: 对呀，当着我侄女的面，我更得捍卫我的尊严。谢桂兰，我就问你，你撵不撵他走？
13: 你现在心思变大了，想跟人争村主任。可是毕竟是一个村的吧，总不是仇人吧？你让我现在去赶人家，我干不出来。
0: 行，房子是你的，我撵不着。但是我告诉你，谢桂兰，你不撵他走，那我走，我跟你闹分居，自如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欺负我，有人不欺负我。从现在我就走，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我走，你别后悔。我走，疼。
19: 不是，大门在这边呀。
21: 我刚刚看见我们村这个妇女群里啊，看到丽英说李主任借走了桂兰姐的老房子，赵玉雪就要跟桂兰姐大吵，还要威胁桂兰姐说，哎，如果你不把李主任赶走，就要跟他分居。哎，你看，
22: 咱们村这个妇女群进群审查很严格的。
21: 嗯，
22: 你怎么混进去的？
21: 刘富贵偷偷把我拉进去的呀。
22: 刘富贵这男的，他又是怎么混进去的？
19: 他冒充他妹妹的名义，不过他妹妹没有住在我们村了，但是也算是后石沟村的妇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21: 你想想，丽英说这话意味着什么？
22: 意味着什么？
21: 赵玉喜从二叔手里接到了赵氏老宅祖堂的钥匙，这代表他成为了赵家的接班人。你看，现在如果他和李主任啊这么闹起来，那不就等于咱们村的两股势要正面交锋？
22: 你能不能别这么八卦啊？你已经影响到我构思谷仓开业的思路了。餐饮、住宿、乡村自助游于一体的运营模式，接下来我们搞一个什么样定位的开业仪式比较好呢？
21: 对不起啊，领导，现在已经是我的下班时间了，而且也是我与贵。
1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故意的？
22: 哎呦，
10: 你别给我添乱，赶紧搬回来住。
14: 我不搬。
10: 那不这么僵了，你搬过来就搬过来了。
23: 当然了，
14: 那又不是我让他们两口子吵架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俩一吵架，我就搬回来，这不更说明我心里有鬼啊？
22: 我不搬，
14: 还好吧？
24: 徐老师，你看你来咱们村也两个月了啊，你跟咱们村的这个乡亲们建立了非常这个深厚的感情，我就在想啊，以后下回再来村里这个考察工作的时候，你也来看看我。
19: 我估计啊，我出去之后工作。
25: 徐老师，自从新龙辞职以后，蔬菜合作社的账一直都是我管着，之前你也看见了，咱们村的蔬菜因为农药的事全部都给销毁了，所以蔬菜合作社一直都是亏损状态。现在新一季的蔬菜刚卖出来一点钱，马上就给菜农们分去应急去了。
19: 你，
10: 哎，孙书记，找孙书记啊？
22: 哟，季宝来了。
26: 哎，坐坐坐。
22: 哎。怎么了？瞪我干嘛？
19: 宋王敏，我
24: 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呢，我拿着这个情况单啊，去找李主任签字，而李主任就跟我说，
27: 那钱呢？这两家合作社的钱有没有打到集体工账上？
14: 钱都没到账，我等签啊？我要是签了以后出了事儿，
24: 孙书记，我有一个那个情况，想不想跟您汇报一下？
14: 你说。
24: 其实吧，咱们村的这个公账上还趴着6万多块钱呢。
19: 什么？
22: 哎，你先别。徐威，你当初合同是跟谁签的？
24: 怎么说，跟村里签的，盖的村里的公账。
22: 你把你那合同给我看看。徐唯一啊，跟咱们村里
24: 的村主任啊，把这个责任就推到村会计头上。
14: 那是别的村的村主任，我这样干过吗？再说了，我把这个责任推到你身上，你担得起吗？
24: 徐书记，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一时半会儿真的不敢签这个字儿。
14: 姐啊，你说这
24: 主任，你别什么事儿都问会计，我也做不了这个主任。而且你哥这个事儿，最后不是也水落石出查清楚了？不也过关了吗？
14: 那万一我这儿就过不去呢？
24: 孙书记，我知道你替这个徐老师着急，但是着急没有用，这个事儿呢也不是咱们仨坐在这儿能拍。

0: 须得等村两委开个会讨论之后再决定，所以要不你再委屈两年，在村里再等两天。
1: 等两天？我家行李都收拾，床铺都已经收拾了，凭什么让我再等两天啊？
0: 床铺收拾简单，我再帮你铺上不就完了吗？你在村里
2: 去
0: 我自己拿去修的，3万多我先垫上了，我跟你计较过吗？我找你算过账，跟你报过仇吗？
1: 我不是给你当小工还上了吗？
0: 就你那两刷子漆啊，你刷完我还得去补，还不是我自己刷呢，还真以为你还上了。
1: 真没见过你这么斤斤计较的人。

0: 许德，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愤不快，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从规矩不从方圆哦。
5: 连的、繁星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为你蛰伏一百年。

0: 我们蔬菜合作社那一半，我也会尽量想办法周转，只要一有我就打给村委会。
1: 我也说两句啊，我觉得徐老师的钱啊应该给，是不是？但是现在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咱们应该调查一下，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黑幕呢，那咱们就把钱给了。
2: 先约徐老师请他过来，是村委同意由我办理的。你一口一个黑幕什么意思？这个黑幕你是针对我还是含沙射影孙书记？说清楚。
1: 我绝对没有含沙射影孙书记。孙书记，我可没有
2: 动手了。你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表个态
3: 啊？
2: 后生村啊又要闹腾了。我没有心思跟你们掺和，我不想听也不想看，你们回吧。
4: 啊，长舒了一口气，从你妈带了以后，你可就是老赵家当家人的独苗了。
5: 放心吧，富贵，我现在是斗志昂扬啊。以后我一定把咱老赵家一
6: 宋茂民，我想了一整夜，我做了个决定。
7: 来，徐玉，你先等会儿啊。昨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研究了一整夜，通读了前两任第一书记，当时这赵玉玺领着一大群赵姓村民要求罢免李建安，杂姓村民势力悬殊。后来因为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赵姓村民的气势下去了，这罢免李建安的要求才不了了之了，李建安也就安安稳稳继续当他的村主任。
6: 那现在就由站在你面前的这条池鱼、咸鱼被你们村殃及五块渴死的鱼要说他的决定了。我已经把我的行李收拾完了，请你帮我搬上车，我这就回城。
7: 那你就
6: 过你就过你。
7: 徐志毅，我跟你说了，后石沟村不会赖你的钱的，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要到这300块钱。我都说了，实在不行我给你先垫上，回头我跟他们交涉。徐志毅，你，哎，徐志毅，
8: 第一书记孙光明同志，
7: 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后石沟村，
8: 大家一路辛苦了。
9: 行了，咱就别在这客套了，大家一路的都等着去玩呢，咱走吧。
7: 等会儿，一会儿啊，我们村里还来几个主要干部啊，全程啊，陪同家一块儿去，大家稍等。
8: 这个水库修得好啊，这个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不仅仅满足了灌溉和饮水的需求，还可以观光旅游，还可以在这个湖边啊拍照留念。你们可以多拍点照片发发朋友圈，也好帮我们村做做宣传。
7: 好啊。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5: 孙书记，喝水啊，我媳妇专门从城里来。
7: 吓我一跳，你把我鱼都吓跑了。
5: 嗨，
7: 赶紧，你们俩正好通知一下大家，一个小时。
5: 不是，没事，我三岁也惯了，打小练了功夫。
7: 真不用。
5: 但待会儿出了汗水，打湿了您的秀发也不好。我叫您试试。
7: 啊，行了。那，你还是帮我拿包吧。
5: 好。
7: 啊，
5: 那您放心啊，包在人在。
7: 路有点不好走，大家注意啊。哎，你们看到了，
8: 哎。村子里人好少啊。

0: 这么
1: 进
0: 出来的，
1: 是吧？哎，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了？
0: 您一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样子了，但是跟老手艺人比，差太远了。
1: 那肯定的，跟他们比，你得挺悬了。
0: 嗯，
1: 我期待着啊，期待着能第一个喝
2: 那样，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见人，人彻底是废了。所以你得赶紧早做打算。
3: 啥打算啊？
2: 啥打算？离婚呢？啥打算？他不签这个字，你得起诉离婚。
4: 李主任，金河，你们兄弟俩说完话，赶紧回去吃饭。
3: 叔，走吧，咱们先吃饭。
2: 不白说了，我。
3: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确实觉得好吃，
1: 真的好吃。哥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你们知道这个菜为什么好吃吗？
0: 嗯
2: 啊，菜是现摘的菜，
0: 嗯，
2: 鱼是水库刚钓来的鱼，鸡是现杀的鸡，所以啊，这个菜都回去吧，剩下的我自己慢慢收拾
0: 啊。哎，正好明天啊9点啊，咱们村两委在村委会开个会，有点事儿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3: 好，
0: 玉姐啊，明天你也练习参加吧。
3: 好，我一定准时参加。
0: 好，你坐坐坐坐坐。
3: 好，好，
2: 二去，还是惦记你这口啊。
4: 你说孙文明带着你们四个人跑一天，这是干啥？
2: 对呀、啊，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是第一书记，有这个向上级推荐干部的权利，就这么简单。
5: 对李静安早就不满意，再加上徐老师没有拿到钱这么一闹，孙光明对李静安就彻底不满意。
4: 那你们说那个网红没给他钱这事儿，不会给咱记里吧？
5: 好赵家的当家人，福儿，这计谋好了，我先镇场啊。
0: 对，感谢大家啊。你呢回去啊发布发布大家，
3: 哎，
0: 发朋友圈。什么呀？
1: 刚才我扣的，每人300。
0: 别闹，咱说好了，说好的免费，这钱肯定不能少。
1: 你听我，你拿着啊。大家伙来这村里放松了一天了，都觉着玩的挺不错，连吃带喝带玩带住的，多好的事呢。大家伙非让我给，说是要表示表。
5: 要不这样，你把腰面穿到饭菜里。
4: 行。
2: 各位，我来到咱们后石沟村啊，当第一书记也有一段时间了。未来万一再遭遇到这种天灾人祸，我们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认为下一步啊，我们村急需找到一个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知道我来了之后啊，大家很多人都在说我这终身心重温乡村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呢，趁此机会可以给他们提供餐饮住宿，来赚取咱们应该有的一部分收入。其实我改建谷仓啊，也就是基于这个想法啊，只不过我没有提前跟大家添的时间玩的值，死活非要每人300块钱留下来意思一下。
0: 这一天就是3000啊？
2: 对啊，就一天啊，你们也都全程陪着了，对吧？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玩的值，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呢，我也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这个民宿的事儿，到底可
0: 啊，三哥，其实这个办民宿呢，我个人还是觉得我支持你，但是吧，这个办民宿，需要投入资金去改造房屋，这个钱从哪儿出呢？这是个难题呀。
5: 这可不是嘛，
2: 这个，你对办民宿这个事儿什么看法？
5: 首先，孙叔，您这思路太好，我是完全的认同。但是我作为这个15年的会计和村里的钱袋子啊，我必须得跟您说一句。

0: 行，我怎么就咱们这个村吧，你要给他发钱，哎呀，那更啥
1: 了。你不说咱出门了，那对咱有好处的事儿为啥不干？孙书记，您说这个先在谷仓办一个是吧？那您就先示范我们看一下。
2: 嗯，好。还想跟大家说个消息啊，我之前啊已经联系了城里的一家公司，他们呢，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回去能好好想想，看看能不能由我们村委先带头干起来。
3: 哎，好，
2: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1: 行。
4: 我家拿了几个棍儿去。
5: 二叔早，
6: 二叔来
5: 了，二叔来了，
6: 二叔，
5: 哎，二叔。
6: 二叔。一大早来这么多人，谁让你们来的？来干嘛呀？
5: 不是。二哥，
7: 是啊，
6: 他出事了，我忙着呢，我上山给兴荣找点草药去。
5: 嗯，
6: 哎，对了，福贵啊，
5: 啊，
6: 告诉大家啊，进去的时候都小点声啊。
5: 好，
8: 哎，老王来来来来，看看看，
5: 让让让，都让让。大家是自主的欢迎你，老王。
8: 哎，别进去，你得说两句啊。
5: 安静，安静啊。
9: 是拧成一股绳，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前二哥是大家的声音，现在大家也看到，二哥把祖堂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负责祭扫。
8: 是，
5: 你看你今天弄这么一出，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1: 是啊，就是有点迫不及待了。你要想当新当家人啊，你光把那照片放在那儿也没用啊。我们需要的是能力，需要的是品行啊。
9: 行，那我开始行动了啊。
1: 哎，张立奇。

0: 行，这么讲，哎，叔叔去，门没关，进来吧。
1: 啊，好。酒你留着喝吧，这事儿你说的对，必须得追究到底。
0: 嗯。

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识。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明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

0: 办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
1: 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文艺汇演、美育科创成果展示三项内容。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0: 致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导”三个，
2: 更是有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学校经常组织这样的家教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
2: 充分的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赖。今后呢，我们每位老师会继续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请
1: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零距离走进校园课堂，沉浸式感受
0: 和学生学习状态。学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成果展示，书法、手工、文艺表演等各类社团成果集中亮相，充
1: 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4: 通过实地苍穹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新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月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
5: 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展山，河北遵化人，191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当年他带领部队冒雨疾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的渗透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警卫房，他们绝情抗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

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时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科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施舍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
2: 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质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

0: 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做官条款介绍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检查站前救助点备用物资储备，为后续救助行动筑牢基础。
1: 基本生活。
2: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
0: 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3: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
4: 各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
5: 然后来这里做这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4: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2: 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
6: 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
0: 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蝉，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谢谢你啊！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0: 对不起，不过你得相信我，我发誓我绝不是针对您，我就是想教训一下李建安。谁寻思您今天晚上去他那儿了，而且时机还撞得那么巧。
1: 时机是够巧的，我来村里这么长时间了，这是李建安第一次请我去他家。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你口口声声说别人瞎包，我看最瞎包的就是你，采用的方式之恶劣，人品之低下。
0: 你故意借刀杀人，我的天哪！孙书记，您现在能体会到李建这个人品之黑了吧？
1: 刀总你的吧，刀总是你的吧？
0: 别呀，孙书记，您就记住李建安就行了，别记我呀！我真的跟你道歉，要是你还不解恨，我再弄点面粉。
1: 我告诉你，你不要奢望再用以前那一套蒙混过关啊！我今天非常严肃的告诉你。如果你真诚的想向我道歉，并且想征得我，这容易伤及无辜，你明不明白？
0: 明白明白，孙书记，你放心，以后我绝对不用暗招阴招了，以后我一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李建安干。
1: 出去把门给我锁上。
0: 哎，
2: 我呀真的生气了呀，
3: 建安，你平常就应耍那小聪明。这不就不对劲了吧？
2: 哎呀，哥哥，你这时候你就别说我了啊！这怎么办？
1: 早啊！啊！太好了！我明白，明白，明白。你放心。
4: 因为是相当重要，来宾也都是重量级的。我对您这个谷仓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仪式？说实话，我这心里……
5: 我们这个谷仓的后院，相约之后呢，各位这个宾客。可以在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啊，这会是别具一番风格。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放下电话。啊，然后就我们谷仓。
5: 啊，对不起，你打错了，我需要。
6: 是孙光明跟你说吧。
2: 你稍等一下，不好意思，秦总，我门口接个电话。
5: 你说我担保的这人是谁啊？
6: 贷款人叫徐唯一。当初跟我们借款的时候，他说让你做他的担保人，还跟我们说如果他还不上，
5: 过来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6: 好。

0: 哎，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些个人信息的？
0: 徐唯一告诉我们的。您看一下这个，贷款人徐唯一，贷款金额12000，到期还款金额16000。这后面呢是他的身份证，我们就是这个流程。哎哎哎，停在这里。你看啊，你作为他的男朋友不想还这个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多给您打几次电话，实在不行我们往村里多走几趟。您是公益人。
2: 喂，方明，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你最近跟徐唯一联系过？
2: 我有联系。

0: 你找我干嘛呀？
1: 你说吧。严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你知道吗？
2: 我不一五一十的把担保人信息给写完，人家怎么会把钱给我们？
1: 那你凭什么把我填成担保人呢？
2: 因为这后
3: 面突然就生气，还说。
1: 反正现在借贷公司找我，之前已经去你租赁房子找过你，房东跟我说了，你不交房租，交不起房租，把你给轰出来了。还有，那个贷。

0: 帮你还了借贷公司16000块钱的本钱和利息，这4000块钱你再拿着，后石沟村跟你的账就清了。
1: 这不对啊，后石沟村欠我3万，你应该再给我14000才对啊。
0: 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冲你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有必要教你一点正确的金钱观。
1: 什么金钱观？你也得还够我3万块钱。
0: 行，那咱从头捋一捋啊。之前你撞了我的车是你全责，本来你应该掏3万块钱，可是呢你没钱，由我自己承担了这3万块钱的修车费，你是不是理亏啊？
1: 这点破事儿你还记着呢？
0: 我当然记着呀，我掏钱出来是破事儿，你钱没收的就是大事儿。行，我不跟你计较，礼尚往来，古仓改建的时候你帮我搬了砖刷了漆，我就算最大程度的慷慨，我给你2万块钱，那你是不是还欠我1万？好，我现在给够你3万，那么你得还我1万，对吧？这个账是不是就彻底清了呀？
1: 哎，真是小气，一个大男人他小女生欠钱这么轻，告诉你啊，你会没朋友的，更没女朋友。
0: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所有的账结清了，说说你吧，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啊？你接下来的生活怎么继续啊？就拿着这4000块钱，包括那个按揭来的小豪车，天天吃住还都在车里边解决，然后等下个月还车再还不起的时候再去借贷公司借钱。
1: 我也愁着呢。
0: 徐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懒，你们的生活态度有问题。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应该是立志当个什么网红，你要去找一份正经工作。你大学不错，又是学传播的，我不相信你就不能正正经经的去应聘一份好工作。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英语挂科了，所以我最后拿到的是肄业证书。就算我去正规公司应聘，我也录取不上的。
0: 你真是处处给我惊喜。那这么着吧，我帮你做个决定，把你那车卖了，减少你的债务负担。
1: 我不卖。
0: 不卖也得卖，这车啊肯定没问题，95成新，里程表也都记着，跑了3000公里。
2: 您吧先别自卖自夸，这样的话我们先检查一下，行吗？明天到那边坐去。
0: 哦，你们检查，你们检查。
1: 领导，领导，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领导，我们能不能不卖它了？
0: 咱不说好了吗？只有你把这车卖了，你才能减轻你的债务，才能负担你的生活。
1: 可是我越看它，我越舍不得，我都要哭了，你看。
0: 等你以后挣了钱，你再买一辆同一款的吧。
1: 不行，再买回来就不是它了，它就是别人的它，它不是我的它了。
0: 姑娘，这就是一台车，好吧？
1: 它不仅仅是一台车，它是我送给自己第一份人生礼物，它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跟他相处这2个月，我觉得他都已经是我的亲人了，卖了他就跟卖了懒懒一样，甚至像变卖我的父母，你知道吗？
0: 那你父母知道你把他比成他们吗？
1: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外地呢。哎呀，亲情嘛，骨子里都是相通的，你能理解的对不对？
2: 哎，小姐，你好。
0: 哎，
2: 那车我看了，正如您所说那样，没什么重大事故，也没什么损耗。但是这个行情啊，只能按照现在新车的市场价，我们贬低3万来说。要是没什么问题，这样，您就在这签个字啊。一会儿你们剩下的按揭啊，咱们到屋里谈。
0: 好，3万还可以啊，还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不卖了。
0: 徐玉，哎，对不住，对不住，我那个我在做他工作
2: 啊，没事，
0: 不好意思啊。
2: 你们小两口什么想要？
0: 不不不，不是小两口，不是不是不是小两口。徐玉，你，
3: 我听说光明书记弄那个谷仓，大谷仓。不是为了自个儿，说是要弄那个叫什么民宿。
4: 啥叫民宿啊？
5: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农家乐的升级版呢，把城里的人请过来，管吃管住，这是他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的。 但是有一点啊，

0: 其他的干部谁都没言语，都听他的，就先看他怎么折腾吧，看看风向再说。
1: 孙书记搞民宿能成吗？
0: 办不成。
2: 哎，那为什么呀？
0: 没我呀，没我给人当参谋啊。
2: 哎呦，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啊，
2: 对。
0: 哎呀，哟，孙书记回来了。哟，不对啊，
2: 哟哟，
0: 谁？
2: 是不是那个？
0: 哎，这徐老师又回来了，什么情况？
2: 行李都满的。
0: 对啊，
2: 啊，这是要住下来了吧？
0: 这是要长期住下来的节奏。
2: 啊。
3: 又回来了。
4: 不是，这孙光明跟这徐若依到底什么关系啊？
5: 哎，你可是得罪孙光明了，上次那面粉的事儿，他可是记仇啊。要不徐唯一代言咱村形象的那个钱呢，给他结了吧。
4: 对啊。
5: 嗯，
6: 领导你别干坐着，帮我搬一下行李啊。
4: 忙呢，自己搬。哎，你回来回来，
7: 正好啊，在你上楼之前我正式跟你严正申明一下，从今天起咱俩的工作关系和性质就全变了
4: 啊。我那谷仓呀马上要开业，我正式聘你当我的助理。作为我的助理，你负责谷仓运营的日常事务，包括管理、公共宣传、商务接待以及收拾。月薪4000。
5: 啊，月薪才4000？
4: 你都穷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谈条件呢？
7: 以前呢，你是咱们村请的代言人啊，算是我们村请来的客人，所以我管你吃管你住管你这管你那。但从今天开始就不一样了，你是这个谷仓民宿雇佣来的员工，所以说以后啊，不管小事大事你得主动做，并且还得做好，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8: 朱书记，
7: 哟，简爱来了。
8: 忙吗？
7: 来来来，坐坐坐。
8: 徐老师，徐老师好。
9: 有事儿啊？
8: 啊，
9: 那个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跟你研究一下这个徐老师的事儿。
8: 之前呢，是因为这个村里内部的原因，拖延了给徐老师发这个代言费的问题。孙书记，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就给冯金宝打电话，然后让他过来把这个字签了，今天咱把这个事给办了，好不好？
10: 现在立刻，马上就办，现在，快，
7: 快，
10: 快，
7: 干什么办啊？
10: 啊？
7: 忙你
11: 们去。我去超市买点吃的。
7: 姐啊，你来的正好，我也算是找你说一声。我这趟去西海市啊，找了徐唯一，并且把他之前这个30000块钱已经给他结清了。
8: 啊？你给他已经结清了，
7: 这次回来呢，就跟咱村里没什么关系了。从今往后呢，他算是这个谷仓民宿正式聘请的工作人员，以后他所有的费用也都由这个民宿的收益里边来给他支出。
8: 不是，孙书记，那他徐老师之前做这个代言人的时候是跟村里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钱还得村里出。你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冯金宝打电话，让他过来啊，咱把字签了，然后给徐老师发了钱，让徐老师把钱再还给你。
7: 你先听我说完。首先，这个钱肯定是应该咱们村里出
8: 啊。对。
7: 但是前些天呢，我听金宝也说了，说咱们村公账上也就那么几万块钱，所以我想啊，我先垫上吧，就算是补仓的租金吧，这个先缓一缓，也算把这钱呢趴在咱们村公账上能应个急。
8: 那也行，
7: 那就这么定，然后钱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8: 啊。
7: 以前呢，都是我做你吃，啊，但以后不行了。餐饮啊，是咱们谷仓民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特色，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要开始学做饭了，
11: 领导，我发。

0: 长，我真的学不会做饭的，你饶了我吧，好不好？
1: 只要认真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0: 我真的学不会。
1: 真的学不会？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把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游戏机，还有你的自拍杆，全部都给你没收了。
0: 啊？
1: 等什么时候你想学了，我再什么时候还给你。
0: 好好好，我学，我学，同你嘛，对吧？我会。哎呀，挺深的呢，你看。
1: 错。你是这么洗的吗？
0: 不是吗？
1: 你要一粒一粒的洗，要把这个沉睡的大米一粒一粒的逐渐唤醒，饱满，焕发生机。
0: 你没事吧？
1: 按我说的做。
0: 好，一粒一粒洗。小米宝宝，现在我在给你们按摩洗澡，醒醒。
1: 你能不能严肃点啊？不论做任何事情，用心，用心是最重要的，懂吗？
0: 懂。
1: 拿左手固定住，否则怎么切呢？错，是切菜，不是锯。错，你这是砍，切菜，切菜，切菜，懂吗？错，薄一点。错，不是晃。颠，错，不是两只手，是一只手。错，不是右手，是左手。使劲，使劲，使劲。一粒一粒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连连看。今天西海市经济界发生了一件重大新闻，本市最大民营企业国富集团董事长张国富先生在股东会议上宣布半退休，今后他只担任集团董事长一职，集团总经理一职由他的长孙张子仁担任。孙女张媛媛，
3: 新闻局。

0: 别照了，照这么多了。
1: 我太郁闷了，云兰，我真太郁闷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们三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这幸亏是天天看你的栏目，我是通过你播的那个新闻我才知道这件事儿的。你说他们还把我当家里人吗？我还姓张吗？我还是不是国富集团的一份子啊？
0: 你不是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可以发挥吗？
1: 这个投资公司算什么呀？那就是小菜一碟啊。
0: 张子浩，几个亿的投资金额你告诉我是小菜一碟？抱歉啊，我真的不懂你们亿万富豪的苦闷，我觉得你找错倾诉对象。
2: 月兰，你听我说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国富集团，
1: 国富集团它就好比是后石沟村，
2: 我爷爷孙光明他就是我爷爷，我大哥就是李坚，
1: 我二姐就是冯金宝，
2: 剩下这个，这就是我。你说我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我算个神马东西？
0: 反正你不是一个普通村民，
1: 我肯定要比普通村民要高一点，对吧？
2: 那我是谁呢？我是，那个后石沟村里的徐唯一。
1: 你别看他成天跟着第一书记啊，同吃同喝，看上去挺风光，挺有面子，地位挺高，但实际上他就是村里的一个外人，核心事务根本插不上手啊，也不让他插手啊。
0: 你跟人习惯。

0: 比什么呀？
1: 徐唯一跟我就是一样的，你看啊，我有一个投资公司，对吗？徐唯一呢有他的一个直播间，看上去都挺风光，挺新鲜，挺刺激的，其实呢就是插科打诨的，万一搞砸了还能博大家一乐，开心果吗？对不对？原来你笑什么呀？我打的比方没有问题吧？
0: 我只是发现你这个人挺逗的。
1: 你真的太不厚道了，我这找你倾诉，找你诉苦呢。
0: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对你爷爷的安排不满，你完全可以找他聊一聊。
1: 我是得找他聊聊，而且我会很严肃的找他聊。
0: 好。
1: 我为什么说他是我爷爷呢？
2: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菜的视频上传到微博，然后在微博上发布咱们谷仓民宿开业的消息。
0: 好，
2: 采购满足20人需要的蔬菜、肉类、水果、饮料，记住，能在村里解决的就地解决，实在没有的再到城里的超市去买，再到村里的广播站给师傅端茶倒水、洗脚捶背。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而且我这是从头培养你的敬业精神，好习惯一旦养成，终身受益，以后你会感谢我这个师傅。
3: 像你这样的师傅啊，我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感谢你的。
2: 怎么说话呢？

0: 样啊？
1: 看
0: 你
2: 好别致啊。
0: 哎，桂花嫂，你别光让你自己好看，你给我们设点，让我们漂亮漂亮呗。
1: 对呀、啊。
3: 行，等过一段时间秧歌大赛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衣服改了，都给你们绣上花。
0: 哎，多好啊！
4: 我说金毛啊，孙书记怎么也搞这些花里胡哨不？
5: 我这儿出了点小问题。
4: 嗯。

0: 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哟，你唬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5: 就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误让老
7: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七九八零零。

0: 叔叔来，叔叔来，
1: 叔叔去，
2: 哎，
1: 这都等。
3: 这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啊，都这么有品味啊。
4: 对吧，哎，看看怎么样？
5: 这一天呢，咱们还是能够迎接外来的客人。
4: 哟，不好意思，我这儿有电话，你们先喝着喝着啊，
1: 喝。
6: 是孙光明开业，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凑凑热闹？
7: 咱俩，你不是不喜欢后世沟村吗？说不想再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你现在又变
0: 了，姐，老姐，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这在害我？我带着你车的人在山上转悠半天了，游客都饿得开始骂人了，你怎么回事？你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就告诉我，你说的那个乡村餐馆它到底在哪嘞？你拍人结巴？你这么搞笑？
8: 没什么事儿，那我们也先撤了。
5: 好，你们也先回吧，
4: 大家都先回吧。谢谢啊。
1: 哎呀，也没帮上忙，好事。
9: 敲鼓呢？
4: 啊，
9: 来继续吧。啊，乡亲们，我张子浩又回来了啊。
3: 大点声。
5: 子兰，你看这突然又来了一车人，这也够了。当然，我也不能让你叫的人白跑一趟。这样吧，这签约仪式咱就不搞了，就算我请大伙吃个饭，你看这样行吗？你组织大家进来帮帮忙。
0: 好。
10: 客人们，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骨汤来客爆满，由于骨汤来客爆满，孙书记号召村里会做菜的妇女来增援，带上你们的拿手好菜。请代工代
5: 了
10: 来补仓，
5: 再
10: 说。
0: 行了，
10: 行了，
0: 忙吧。
10: 哎，
5: 小
10: 天
5: 同志，
10: 小天同志，幸亏
5: 这
10: 可
5: 是你的拿手。
10: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我先来拿。真的，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秘方，每份儿分肉，给我们家宝宝
7: 带的，是不是？说的好像谁稀罕你了。哎，真的好。是跟上次咱们在城里吃的完全不一样，你尝尝。
8: 是吧？我尝尝。
4: 我说
8: 来
4: 一
8: 份。
10: 别说了，别想晒呀，来。
11: 这比鱼以前是好吃很多呀。至于里面有菜吗？
12: 孙光明，又拿我做宣传呀？我告诉你，这是属于碰瓷儿式营销，知道吗？
10: 所图另有祸心啊！
12: 我都懒得理你。
7: 哎，领导，这个是餐费，每个人60，我到时候放到账上哈。
8: 好。
7: 张子浩，你们的餐费呢？
12: 我
7: 啊，那个
4: 别，这个是这样啊，张总呢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你看今天的天儿。
0: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这都走到这儿了，什么事儿啊？
1: 你不觉得？
0: 咱们两个人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里面的。

0: 在你身上找到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以前喜欢你，现在又重逢了，更喜欢你了。我要爱你，我要跟你结婚。
1: 咱俩不合适。嗯，恋爱不合适，结婚更不合适。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呢？
1: 我不用试。新鲜出炉的重大消息。
2: 干什么呀？你惊惊乍的。
1: 张子浩向月兰姐正式求爱了。
2: 哪儿听的八卦？
1: 不是八卦，我亲耳听见的。我跟着他们一路呢，还有视频，你看。
3: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1: 张子浩说要追月兰姐，彼此合适的话就要结婚的。我说张子浩明明因为上回煎饼的事情都说了不碰咱们村了，怎么这回明树开张他居然还来了呢？原来啊，是为了给月兰姐献殷勤，好有机会向月兰姐告白。不过啊，我听张子浩这个语气，他这次是认真的，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领导你想啊，以张子浩的条件，就算这次月兰不同意，下次一定会同意的。
2: 哦
1: 哦，张子浩都出招了，你不想办法拆招啊？
2: 拆什么招？我跟月兰分开很长一段时间了，她有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人求爱的权利，跟我已经没关系了。看什么呀？
1: 你在吃醋？
2: 我没有。
1: 你就是在吃醋。
2: 我真没有。
1: 你看似波澜不惊，但是你刚刚说话的时候眼睛眨了三下，你明明内心醋意大发。
2: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而且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八卦？以后这事不要告诉我。
1: 狗咬吕洞宾，不吃爽，喝你的茶吧。

0: 回来了，月兰。哎，孙书记，
1: 冷吗？
0: 还好。我们村子里的夜色还挺美的吧？
2: 嗯，挺美的。
0: 而且特别适合说戏。
3: 哎，喝点茶吧。
2: 哎，不了，困了，我先回屋睡觉了。
0: 那早点休息啊。

0: 喝茶吧。
1: 我跟叶兰表白了，我要追求。
0: 你能给点什么建议？
1: 给不出什么建议。
0: 为什么呀？毕竟你跟他谈了8年的恋爱，而且差点还结婚了，你更了解他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
1: 是，我是更了解他的脾气秉性爱好，可是我们俩谈了8年恋爱，最终不还是分手了吗？所以我认为啊，你想从这些细节入手没什么作用。
0: 那你觉得什么有作用呢？
1: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首先得看适合不适合，是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我劝你啊，别费这劲了，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而且相差得太远。说句你不爱听的啊，虽然你岁数不小，但你的心性未定，我建议你啊，还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自己认为更好玩的事儿上吧。
2: 三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我。我是认真的，来。

0: 肯定会比跟他要有趣好玩的多。
1: 我谈恋爱不是为了有趣好玩。
0: 嗯，好，我用词不当，是轻松的多。
1: 更不是为了轻松。
0: 我也分析你为什么逃婚，无外乎两点。第一，你可能真的恐婚，但第二点，我想可能才是真实的原因吧。你太爱你自己了，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点点的空间跟对方生活在一起，不是吗？

0: 我要追你。
1: 咱俩不合适、
0: 那你觉得谁合适？孙光明，
2: 像那种小心眼、爱记仇、一根筋，装得比谁都累的那样。
0: 如果真合适，你们相处八年为什么没有结果？
2: 你相信我，月兰，你跟我在一起谈恋爱。

0: 哎，张总，我代表我们后市构村真心的欢迎您来投资。嗯，你别说，我现在还真的对农村投资有点兴趣了。啊，李主任啊，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找找什么项目合适，我也投个资。
1: 行，我帮你找找。嗯，最好投资大，借较宽，能弄出点动静来。
0: 啊，那张总，您打算投资大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太大，几个亿吧。啊，拜拜。
2: 你真想在农村投资？
0: 对啊，我跟我爷爷打了个赌，我复制一下您的经历。
1: 嗯，
0: 我去找个村子，然后在那里开展我的另一个事业。
1: 哦，
0: 从小做到大，我让您也看看您这个孙子的坚持性。
1: 好，机长没事吧？给你们来，我
3: 看见。
0: 我呢，要像他在老家村里办砖厂起家一样。我在农村，我也要搞一个项目。
2: 搞成了会怎么样？
0: 搞成了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我能改变我爷爷对我的看法。
2: 我刚才听你跟李主任说话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
0: 嗯？是吗？怎么靠谱了？
2: 小项目你看不上，要投资大、见效快、有大动静的，这就像你一贯的好高骛远、追求耸人听闻的性格特点。
0: 天哪，我跟你说，这跟性格没关系。人的能力大，他设定的目标自然就大，对不对？放心吧，啊，投资是我的专长。
2: 行，你的专长物品价，当事实说话吧。
0: 好啊，走着瞧嘛，对吧？啊，对，咱俩的事儿考虑怎么样？
2: 咱俩什么事儿啊？忘了。
4: 姐啊，
0: 嗯，
4: 爹地回来就在这儿写什么呢？
3: 哎，走，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嗯。
3: 刚才我在村口碰见张子豪，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4: 说什么？
3: 他要我帮他在咱们村找个大项目，最好是几个亿的。
4: 几个亿？这家伙。

0: 说出来吧。
1: 我觉得他挺认真的，而且我感觉啊，他特别想在咱们村搞点什么大动静。
0: 张子浩这个人啊，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动静越大，捅的娄子就越大。几个亿，就咱这个村儿，干什么？
1: 哎呀，嫂子，时代不一样了，要更敢想、更大胆才行。我琢磨了一下啊，咱们村的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在咱们村啊，把那些多占、私占的土地全给清理了，全部攥在咱们村集体手中，那到时候请张子浩随便搞几个项目，那就能投入几个亿啊。那时候咱们村的村民啊，每天躺着数钱就完了。
0: 要搞地，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可是要打得头破血流的事儿啊。
1: 头破血流也得搞，这是个机会啊。我算了一下，冯金宝家里开超市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赵玉山呢撕开了3亩地来种菜，还有很多赵姓的这个村民都这么干，而且都没有记录在这个村土地财产上。在咱们村搞土地清理的，那就相当于握住了老赵家的命门啊。还有那个赵玉喜冯金宝天天指望着改选村主任，所以我必须要在这届村主任改选之前把这些私占多占的土地全部给收回来，让我配合张子豪搞大项目。
0: 这可真不是小事，姐，咱也得跟孙光明说说吧，啊？
1: 嗯，我找机会跟他说。

0: 哟，谢仁。
1: 石书记，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刚到。我刚才一直在看你做菜，简直就是一门艺术啊，享受。
0: 哎，坐坐坐坐坐。
1: 哎哎。石书记，你这做的是什么菜
0: 啊？这个呀，是我自创的家常鸭脯小炒，食材啊用的就是咱们村里散养的鸭子。
1: 不来，
0: 尝尝。
1: 哎，我尝尝尝尝。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哎，石书记，你天天在补仓，就是琢磨这个自创新菜。
0: 我哪有那本事啊？这不补仓开业了吗？我就想着把之前想好的一些原创菜，每天尝一道，然后呢，通过这个视频把它上传到我的微博上去。如果有人看着喜欢想吃，争取能到咱谷仓来。
1: 哎，这样，石书记啊。还真有人为了一道菜大老远跑咱们村来吃啊。
0: 爹，你不知道，真正的吃货为了美食千山万水他都会去吃。哎，
2: 三日老板，你要发财了。村里有好多酒楼打电话来问你这微博上发布的创意菜能不能教教他们，让你开个价。领导，我是这么想的，虽然这个创意菜吧是你的知识产权，可是毕竟你用的是谷仓的厨房，而且用的是谷仓雅食的主题，所以这个版权转让费是不是应该跟谷仓五五开，这样才公平啊。
0: 你这会儿倒是学会处处算计了啊。
2: 那是，我能不能拿到薪水啊，这可是跟谷仓营业额挂钩的，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把这个营业额做高。再说了，我这还不是被你这个黑心老板给逼的吗。我觉得吧，绝对不能便宜他们，我们开个价，开个50000块钱。
0: 五万，少点了吧。
2: 啊，是吗？
0: 于一，你帮我回复那个酒楼，

0: 我不要钱。如果说他们真的喜欢，想学我这菜啊，让他们每周派一个厨师到咱们谷仓来主厨，争取就地取材，然后推出每周特色谷仓菜谱。哎呀，
1: 干嘛让他们派厨师嘛？你自己开个价多好呀，这不是浪费了一个大好的发财的机会吗？
2: 是发财的机会吗？
0: 是啊。
2: 我是来这个村里当第一书记的。 我也不能天天在这儿就当厨子呀，人慢慢多了，收入也增多了，咱得请专职的厨师来当主厨。
3: 没错，
2: 孙书记还得主抓这个村里的工作，哪能为了一个谷仓分出这么多精力去，对吧，孙书记？<笑>嗯，你先别喝水了，赶紧把那个卡取出来，把我今天这个金菜的视频上传到微博，然后呢，一一回复那些酒楼。如果他们真想学。 就把他们派出厨师的那个时间表好好排一下，去。哦，
3: 哎呀，找我什么事儿？
2: 光顾着吃，我差点给忘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主要想跟你聊一下，接下来咱们村的工作重点。
3: 好，那你先吃点，这样我给你泡茶，咱们院里聊。
2: 不，我跟你一起，我跟你一起。
4: 啊，你再吃点。不，这段时间呢，在你的主抓之下呢，咱们村这个蔬菜业啊，也开始慢慢恢复元气了，这点我真挺佩服你。<笑>但是这个煎饼业啊，现在不行了，这个很多不以这个蔬菜业为主的村民呢，收入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村里的工作应该找一个突破口，来改善这个局面。那你觉得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呢？推行土地清理。啊？说句不好听的啊，孙书记，这些年咱们村的土地啊，多占强占，隐瞒新开的，这私自流转出去的，那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啊，只有把这个多占的土地给收回来。
2: 变成这个村集体手中，才能引入大量的资金，咱们再开发新的这个产业。爹、嗯，清理多占私占土地，这当然是没有必要的。可咱们村里现在这个情况，蔬菜业刚刚在恢复，如果马上搞，这不是又引起纠纷、激化矛盾吗？所以我觉得呀、啊，这事儿咱们可以往后推一推。
4: 那接下来村里的工作不能空转，也不是空转，可以先把民宿业搞起来嘛。咱们可以同时引导村里其他那些有条件的村民一块让他投入到这个民宿业里边。
2: 哎呦，不是我打击你啊，嗯，就算你这个谷仓的民宿业搞起来了，但是你想在这个村里推上台来，不容易，
4: 不容易吗？
1: 我不觉得有多难啊，那咱到时候看看呗。老包，
4: 嗯，
1: 我觉得这李建安这么着急的搞土地建设，就是冲着你来的。你看啊，咱那时候盖超市的时候，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他一直在心里记着呢。
4: 但是也不光是冲我吧，我觉得他是冲老赵家的存亡。

0: 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忠阳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
2: 哇。
1: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雀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生态治理成果，并围绕依托辽宁港口搭建中非海上贸易通道深入洽谈。多国

0: 协提出了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治改促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新引领，实施双向接棒挂帅，全过程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2: 座谈中，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关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相关条款，介绍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检查站前救助点备用物资储备，为后续救助行动筑牢基础。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板，详细展示救助政策与流程，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救助引导卡，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3: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2: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4: 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畅通求助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确保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发现、报告救助，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1: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

0: 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稳定区域金融市场秩序。
1: 上午9:30，活动启动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结束后，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2: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1: 我市将把防非打非宣传纳入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6月18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0: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4: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5: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子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0: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1: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咨询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剪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6: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1: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7: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

0: 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地，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老板，
1: 我觉得这李建安这么着急的搞土地建设，就是冲着你来的。
0: 你看啊，咱那时候盖超市的时候，多占了3亩的宅基地，他一直在心里记着呢。
2: 但是也不光是冲我吧，我觉得他是冲老赵家的存在。你想那会儿扩大蔬菜种植，老赵家的人谁不挖空心思多弄几块地啊？二叔村东头那3亩保卫疙瘩，那不是一手一脚从荒地里开出来的？这要搞了土地清理，那地还能是二叔的？所以我觉得李建安啊，他搞这个土地确权，为什么是要攥住老赵家的村民？
0: 那可不行，你得想想办法。
2: 不用我想，孙书记已经说了，现在搞土地清理，这不是激化矛盾吗？孙书记的心思是啥呢？是先把民宿这块做。

0: 我统计了一下，本月营业额是38220，刨去成本和上交村里的，咱们的利润是10000多。
1: 挺好。
0: 就一句挺好啊。
1: 哦，还有，恭喜你，终于会记账。
0: 哎呀，我们要发财了，你赶紧给我打点工资，打点工资翻倍翻。
1: 剪子，剪子。
0: 这是怎么这么扫兴？明明就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1: 你倒不扫兴，工资翻倍，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
0: 你自己说的，我的工资是跟股仓收入挂钩的，现在我们的利润都已经到了10000多了，那给我翻倍是应该的呀。
1: 刚说完恭喜你，学会记账了，合着你这只会算自己的账？
0: 啥意思啊？
1: 你以为这股仓就你一个人在经营？你看咱这个民宿。咱这谷仓本来就是村里的公有设施，你的工资呢还是先维持现状好吧。就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工资咱们计入经营成本，产生的利润呢咱还是应该得交到村里。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挺高兴的。
2: 我觉得现阶段咱可以召开村民大会，
1: 号召家里有条件的跟着咱一块办民宿。
0: 会有村民跟着办民宿？
2: 怎么不跟啊？能挣钱的事儿，好事谁不跟着事，对吧？
0: 嗯。
1: 乡亲们，通过谷仓啊这一个月的运营来看，咱们村以及周边村的优美山水和咱们这个新鲜空气是足以能够吸引城里的游客到咱们这儿来旅游的。他们到咱这儿游山玩水、登山钓鱼，我们呢给他们提供这个住宿餐饮，取得合理的报酬是可以的。
0: 啊，方飞书记，那你那个谷仓这个月挣了多少钱？哎，我昨天刚刚算了一下，净利润超过10000。
3: 啊，我的天啊，一万
4: ！
1: 对不对？这个一年下来你不少赚的，相信未来会更好吧？因为这毕竟才第一个月嘛，动员动员你哥。
0: 一年我都挣不了10000。
1: 所以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

0: 也就是想说，谁家这个屋子宽、院子大、家里有条件的，大家可以先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把这个家里改建改建，只要能够符合接待游客的条件，就可以跟谷仓一起，增强咱们村的这个民宿业，咱们一起来多接待这些游客，好不好？
1: 孙书记，那照你这意思，这办民宿还得我们自己先掏钱呢。
2: 对呀，
3: 自己钱呢？
0: 那你要是想要把自己家的院子改一改、建一建，那你总得先拿出点钱来改造改造吧。
4: 不是，要办这个民宿，照你那么说的，捯饬捯饬，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你是说我那个谷仓吗？
4: 啊，对啊。
0: 我那个是因为院子比较大，本身也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增加住宿房间，包括买了一些新的设施，七七八八算下来应该是10万冒一点点头。
1: 10万？我的妈呀，
5: 妈呀，你妈呀，
4: 十万，
5: 十万，
4: 十万，十万，我给你算了啊！你看我掐着给你一算啊，
5: 一块豆腐卖多少钱？
4: 一块豆腐一块钱，
6: 2万都没。
1: 书记，您别说10万了，2万我们家都拿不出来。
6: 啊，就是
0: 啊，大家先别算了，刚才我已经说了，毕竟谷仓呢，它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改起来比较困难。而你们的房子呢，都是现成的，就把这个屋里边稍微改改，院子里小小装修一下，啊，就能节省不少。花不了那么多的，
7: 花不了那么多，那不也得箱子里搭钱吗？
8: 对呀，这钱花出去啊，那能不能收回来还两说呢。
9: 孙书记，就我们家真的很困难，这一点余钱都没有啊。
10: 孙书记，有没有这个不让我们拿钱，然后就把民宿给开起来的方法呀？
7: 哎，对，
9: 这是不花钱是最好的，有道理。
5: 那得有多少钱？
4: 行行了。
0: 不是这个事儿啊，我想我还是得跟大伙儿说明一下，不管干任何事儿，咱们都得先投资，对不对？咱们这个民宿啊，是一个产业，那你做产业怎么能不投资建设呢？所以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好好考虑考虑。哎，大鹏，你们当初做那个煎饼合作社，村里不也都每个人拿了这个集资款吗？
3: 那些困难户可都是免的。那赵丽英他们家就免了的。
0: 林叔，你什么看法？
11: 哦，孙书记，通过你这个谷仓一个月的接客情况来看，好像这个办民宿还是能赚钱的啊。
12: 只不过是咱们村啊，这比较困难，缺乏资金。哎，你能不能跟上边申请一下，要点资金呢？
13: 对呀，孙书记，之前有一届这个书记呢，为了给我们村修路，都是跟那个市商业局要的钱。
14: 哎，孙书记，那个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意见啊。你看，咱能不能您跟那个你们那个报社涨涨粉，弄点这个赞助也行啊，是吧？
0: 这个可能你们也都不是太清楚，是吧？现在这个纸媒啊一直在走下坡路，不仅仅西海市，全国上下所有的纸媒都是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呢，他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所以说即便提肯定也是拿不出这个钱来啊。
4: 这要我说呀，还是智能部门的人当第一书记比较好，对不对？自带资金，自开外挂，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啊，
1: 哎呀，我就跟你说，那会儿吧，就应该在财政厅给咱弄过来一第一书记，
4: 没错，
1: 这也就是随便拨款，想干啥干啥，
4: 对，
1: 是不是？
4: 没错，
1: 就没有困难，
4: 是不是？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是不是？
15: 胡说什么你？那就是财政厅胡说八道的，一天天。
16: 孙书记，为了咱们村的民宿业，呕心沥血。哎
3: 呀，孙书记，给你刷点啊！
1: 我就是不把门跑火车。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我想说办民宿好，那个我们家小店就同比上涨了30%的营业额，
3: 办得好。
4: 我那豆腐也卖了好几块。
10: 谷仓办民宿对咱们村蔬菜也有好处，光谷仓这一块就占了上。

0: 菜销售的10%呢。啊，
1: 你看，
2: 主要是俺家媳妇儿经营的好。
3: 啊，我家的鱼也没少卖。
4: 行了，今天晚上开这个会呢，意思刚才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想想，考虑考虑，这个民宿啊，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给我们村儿带来一些更大的收益？如果有条件，有想开办的，就随时来报名，我一定把我的这个改建古仓的经验跟大家一同分享，我也把我那几个拿手菜啊，也都手把手的教会大家，好不好？欢迎大家现场报名。
1: 哎，大家赶紧踊跃报名，欢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没钱说啥都没用了。
3: 没钱啊，啥都干不了。行，反正呢，话说到这儿了，大家回家再好好想想，好吧？
6: 别愁了，喝茶。
3: 他现在还是没有来找你报名啊？
6: 没有啊，一家也没有。
3: 看来李先生说的对，想让这些村民们掏钱办点事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6: 你找上面拨点钱，你不是手眼通天认识那个云书记吗？找他要点钱嘛。
3: 我什么手眼通天？我跟于书记总共就见过两面，还有厚脸皮贴上去。再说了，咱们这村也不是贫困村，又没遭灾又没遭祸，这既不符合条件也开不了口啊。
6: 反正我只管把这个古仓经营的红红火火，这样我的车贷就有着落了。他们那些人不办民宿啊，这样也好，没有人跟我抢饭碗了，是不是？我们还不稀罕他们办呢，对不对？
3: 徐瑞姐，你这种吃独食的思想啊，真的千万不能有啊。
7: 我当初把这古仓费了这么大的劲改成民宿，我就是为了想先做个试点，树个标杆才这么做，想带着大家一起上，这不能半途而废。
6: 你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上，可是没有人跟你一起上啊。
7: 没错，问题肯定不单纯出在钱上。
6: 嗯，
7: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明天就先找村里两个条件最好的带头先干起来。
6: 哎，二叔的老宅呀，这是最好的。
3: 大晚上喝什么茶？不睡觉了？
8: 嗯，我说啊，在咱们整个后石沟村啊，就属您这个老宅最大最气派，不光房间多，院子还宽。现在呢，就只住着您和新龙、喜春三个人。您如果不把这些空出来的房间开个民宿，这简直太可惜了。
6: 孙书记，喝茶。
8: 哎，谢谢。
6: 啊，不用。
8: 二叔啊，您这房子简直就是现成的，尤其是您再说句话，老赵家随便来几个人，把这屋子里边改造改造，院子里收拾一下，这民宿就开起来了。您考虑考虑。
9: 哎呀，孙书记啊，你还不知道我们老宅的情况吧？我姥姥不离世了，现在八弟是当家人，我把前院的钥匙都配给他管了。办不办？你找他说去呗。
8: 二叔，虽然这阵子您没怎么出来说话，但是大伙都知道，老赵家没有一个人把玉玺当成当家人看的。
9: 八弟认为他是，他就是呗。你去跟他说说看，只要他同意我这个意见，跟他说说看。嗯，
10: 来来来啊！都轻拿轻放，都搬老宅去。搬完之后，我请喝酒，就当给我暖房了。
11: 好嘞，大叔，这好啊，晚上喝点。
12: 奶奶，您看，就您出去这一会儿，他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
11: 奶奶，咱今儿搬。

0: 奶奶，那二哥在老宅里面住的好好的，他搬进去不是成心挤兑二哥吗？
1: 怎么能是成心挤兑二哥呢？是二哥主动把前院的钥匙交给我的，让咱住。他说他以后只住后院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老虎不发威，都把我当病猫呢。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要这机会，必须好好把握呀！我必须要住进赵氏老宅，堂堂正正的当咱老赵家的当家人。
2: 支持他，支持他，听见没有？四角照五，
3: 俺不去老宅住去啊！
2: 俺的东西一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1: 好的，太公子。
4: 那大叔就搬您的。
2: 搬，赵五。我记得上次你爸说是你给送进派出所的吧，你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搬进派出所，搬老宅也行，反正他的东西一件都别留，全给他搬走，让他到那老宅当他的山寨王去。
1: 哎呀奶奶，你看您不搬，桂兰也不搬，我一人搬还有什么劲啊，多不方便啊，到点了还得回来吃饭。
2: 吃饭美的你没有，谁让你回来吃饭的，以后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
1: 哎，你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吗？
2: 对，
1: 要羞辱我？
2: 对，俺们娘俩好不容易清静清静。
5: 桂兰，
3: 你咋来了？
5: 兄弟，兔子，这是干啥呢？
3: 这小兔崽子作了，要搬家的。
5: 搬哪去啊？
2: 他非要搬到老宅前院去，人二哥在里面住的好好的，你来的正好，好好教训这小兔崽子。你就你不就能不生气吗？你说说啊。
5: 我正好找你有事儿，来，你跟我来。
2: 快点走，
5: 再
2: 出去走。
5: 小姐，小姐，过来走。那我们还搬不搬了？
2: 哪儿搬出来的，给我搬哪儿去啊？
5: 哦。
2: 哦。
5: 你说你现在在这儿住着多好，搬到老宅去住有什么意义？要我说呀，老宅条件好，空屋多，应该拿来办个民宿。一来呢，可以增加一些可观的收入。二来，还可以让你有一个吃去住的一个事儿。
1: 我有事儿啊，
5: 我说的是正事儿。
1: 就是正事儿啊，我是老少家当家人啊，我代表他们说话，我指挥他们做事儿啊。
5: 其实你应该也知道，这个当家人他就是个虚名。你平心而论，你觉得你现在能代表得了老少家人吗？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想代表他，那你得干出点实事来，让大家都服你。
1: 孙书记，如果我这个老赵家当家人是虚名，那您干嘛来找我商量在老宅办民宿的事儿啊？
5: 玉喜，我也不瞒你，我之前呢是先去找二叔商量了商量，他说了他没意见，然后让我再来跟你商量一下。
1: 瞧瞧瞧瞧，连二哥都让您找我商量，这还不明白吗？
5: 那我就问你，你现在支不支持我办民宿这个事儿？
1: 孙书记，其实在村民大会上您第一次提这个民宿的时候，我就想第一个站起来响您的号召，用老宅办民宿。
5: 那就是说你支持？
1: 当然支持。
5: 好，太好了，玉溪。你看啊，这老宅跟谷仓门对门，以后我的这个谷仓接不下的客人，我就近分流到你这儿来，近水楼台。也就是说，你这民宿一开业就能走上正轨。
1: 对对对，孙书记，而且我在老宅办民宿，咱俩还能老照面呢。
5: 这叫守望相助。
1: 对对对，孙书记，您同意罢免你家，让我当村主任，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
5: 不是玉喜啊，你想当村主任？
1: 啊，我这也是一步一步追求更大的进步。李家被罢免了，那我就是下届村主任。
5: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1: 我是老少爷当家人呐，只要村民大会上老少爷村民都选我，那肯定过半了，那我就是村主任呢。孙书记，咱这样啊，咱俩打个口头协议，只要您同意了，一点头，我明天就在老宅办民宿。
5: 当村主任和办民宿，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儿。这也绝不是能用来交换的。
1: 哦，对对对，我懂，这俩事不能做交换哈。哎呦，哎呀，孙书记，我刚才仔细一琢磨，这要是在老宅办民宿恐怕有不妥，因为老宅里供着我们整个家族的牌位呢，老宅是我们所有赵姓村民中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要是有游客随便踏

0: 族，怕是对我们祖先有所不尊敬啊。那我这个当家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啊。要不孙书记，您让我再想一想。您先坐着，我现在就赶紧好好想想。您坐着，我现在就开始想，我得好好想想啊。您坐着坐着。哎呦，这个老宅办民宿啊，我真得好好想想。哎呦。
1: 其实啊，你办这个民宿，你应该第一个来找我呀，对不对？你看看我这房子，他们都称之为豪宅啊，对不对？
2: 是，但是可能还得稍微改改
1: 啊，
2: 尤其是您这里边
1: 啊，
2: 可能有点变不了。
1: 嗨，我跟你说吧，我这里边当初就是设计师给我设计的。依我的意思，我应该把它全包起来，你知道吧？啊，
2: 但是也不能改。
1: 嗯
2: 啊，您要同意办呢，到时候您交给我，我来负责帮您找人重新设计，把里边再增添一点田园气息就可以了。
1: 那这房子交给你了，啊，你自己想怎么设计，咱就怎么设计，听你的。
2: 那咱这么说定了。
1: 小菜一碟。
2: 胡二叔啊，
1: 哎，再尝试一尝。
2: 胡二叔，这要不说您这不愧是咱们村里的少波，对于新开发的这些产业，您思维跟的就是快，步子跟的就是紧啊。
1: 孙书记啊，但是有一点哈、啊，我就一个条件，
2: 您说，
1: 你得支持八面里前来，得让赵玉喜来当这个算命人。
2: 胡二叔，
1: 嗯，
2: 今儿就咱俩，
1: 嗯，
2: 你说心里话。您觉得这个赵玉喜他适合当村主任？
1: 长相是寒碜了点，但是可以通过衣着打扮来提升他的气质。
2: 我不是说长相，我是说玉喜的能力，包括综合素质。您真的觉得他适合？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告诉你，孙书记，老八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跑去道贺的，第一个抱着他，我当时这么一掂量，我就预言了，这孩子将来一准能成为村干部。你就让我这个预言实现了吧，孙书记，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只要让赵玉喜当了村主任，民宿我一定干，好吧？
2: 对不住胡哥，这事儿啊，我还真不能答应。
3: 小哥，
4: 哎，哟，孙书记，
3: 给我拿瓶快
4: 水。啊，水哈、啊，等着啊。来。
3: 啊。
4: 哎呦，你这是跑哪去了呀？妈呀，都渴成这样了，我再给你拿一瓶。
3: 嗯，不用不用不用，一瓶够了。
4: 来来来，坐会儿，歇会儿，是不是累着了？
3: 哎，美凤，
4: 啊，
3: 你们家地也不少，你们家为什么不弄个民宿啊？
4: 干民宿
3: 啊？
4: 我开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这不是开着小超市呢吗？我连超市都忙不过来。
3: 你精力这么旺盛，我觉得你都不用分一半的精力，你就能干一个。你想想，你要是民宿干起来了，你还有个超市，这以后到咱村里来的游客多了，那到你超市买东西的人不也多了？你可以两份钱一块挣啊。
4: 想的是挺好的，但我就觉得吧，你看啊，孙书记，办民宿他不得前期投入呀，装修啊、改造啊、买家具啥的，那不得花钱吗？
3: 你要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4: 哎，不，那倒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觉得吧，这投入，这。再怎么着也得几万往上走，是不是？要这些钱投进去，啥时候能收回来还不一定呢。村里谁愿意办呢？就让他办去，他村里办好了，这个游客也多了，生意也好，不都得到我这超市里边买吃买喝的呀？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也不投入，我还有收益，是不是这样挺合适的？
3: 美凤，我发现咱们全村啊，谁都没你会算。走了啊。
4: 哎，你把这瓶拿着呗。哎，
3: 不拿了，挺贵的。
4: 有需要啥再来啊。
5: 哦。天啊。
6: 哎呦，
5: 孙书记。
6: 孙书记。
5: 都在呢。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了算
3: 了。好，
5: 小花子，来喝点水，喝点水。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这有我这有。这个正好你们都在啊，我来其实就是想来再说说民宿的事儿。
6: 嗯。
2: 今天啊，我去找了老赵家的人，找了玉玺、福贵，还有美凤。可是他们啊，目前暂时都不太感兴趣，不太想动，所以我就过来再跟你们二位商量商量，你们看看能不能发动发动其他村民，有没有感兴趣的，先带头干起来一下。
6: 孙书记是这样的，这个办民宿啊，开个农家乐是挺好。其实这件事儿啊，对他们赵家是有利的，他们种蔬菜，现在现卖，这挺好。可是您看，您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搭理你。除了赵家之外，那些杂姓的，那他们就更没有动力了，是不是啊？
2: 他们也不是说不搭理我，我刚才不说了，他们目前就是没什么太浓厚的兴趣，
6: 就不搭理了。
2: 再说了，如果说这个民宿办起来，这大家都挣钱。
7: 哎呀，孙书记，孙书记，我嫂子呢没说明白，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也知道，他们老赵家对我这个村主任一直不满意。赵玉玺啊，冯进宝啊，刘富贵啊，天天琢磨着怎么罢免我。其实我嫂子刚才说了，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呢，对老赵家是有益的。
6: 是。
7: 但是他为什么端着不动呢？还不是想拿民宿这件事儿当筹码，来要挟你支持他们，这是他们的目的。
2: 先生，我再说一遍，这个办民宿。他绝对不是说对这家对那家，这是对咱们全村都有益的一个事情，是吧？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分这个什么赵姓啊杂姓，对不对？
6: 可他们要分啊，他们觉得他们姓赵了不起啊，他们姓赵了就得在村里掌权。
7: 哎，孙书记，孙书记，咱们村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把这个多占私占的土地给清理了。我统计了一下，你看啊，冯进宝他们家开超市，多占了3亩的宅基地。赵玉山呢，撕开了3亩地来种菜，这都没往上报啊。哎呀，他们老赵家很多人为了种菜，都私自流转了不少土地，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2: 是，
7: 咱们村啊，必须要在这个土地清理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推动这个新产业的发展，包括你那个民宿业。
2: 可是，清理这个私占多占地的事儿，如果你现在马上一搞，这不就是马上引起了赵姓和杂姓之间的纷争吗？
5: 是。谁说不是？
8: 你说现在这种状态，我们不适宜处理这个土地清理的事儿，应该把民心啊再稳定下来。
5: 是不是，孙书记？
7: 不是哥，你不了解情况，你别插话。孙书记，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好不好？
2: 我来找你们说民宿的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你们再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好不好？
6: 想想，
2: 走吧。
5: 孙书记，
3: 孙走了，
5: 孙走了，
3: 慢走啊，孙书记，
5: 奶奶过去吃饭来啊。

0: 你亲自跑了一天，一家都没发动起来啊？
1: 全是提条件的，做交易的。
0: 这看来你在我们村这个影响力岌岌可危啊。
1: 我有影响力吗？现在我才看明白，要想在这后石沟村做点事儿，怎么也绕不过赵姓和杂姓之间的村民之争，绕不过哪一派来当这个村主任。我就想不明白了，好好的，这么一个对全村发展都有利的事儿，怎么就是？

0: 进不下去呢。
1: 这我可帮不了你了。哎，对了，上个月的工资啊，我自己在账上拿了。我明天请半天假，我要去城里银行还车贷。
0: 行吧，正好明天我也进趟城，我搭你车。
1: 你进城干嘛呀？
0: 市里召开第一书记述职会，从我们这届下乡书记里抽选了20名，各自汇报自己工作、教育工作经验。
1: 嘿，你怎么这么背还被抽上了呀？这下惨了，你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啊。
0: 我成绩小吗？
1: 你成绩大吗？
0: 一边待着去。
1: 得嘞，那您明天别坐我的车。走，来来。

0: 为切实响应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把精力主要聚焦在了精准扶贫和大力引进新产业上。
1: 我们充分利用本村的地理自然条件，大力推进特色养殖，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解决了他们的资金短缺问题。
2: 根据我们村的特殊的村情啊，我们下了大的力气去推行新农合全覆盖，为所有的留守老人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社保和医保的问题。针对留守儿童呢，我们建立了定期走访的制度。
3: 周光明啊。
4: 哎。
3: 干什么呢？玩笔啊。
4: 啊。
3: 该你发言了。
4: 哦。我这次去的是后石沟村，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啊。我到了之后呢，我们村就出现了两个非常大的事情，一个呢是这个农药蔬菜，结果造成社会对我们后石沟村生产的有机菜出现了普遍质疑。不过还好，经过下大力气整改，我们新一季的蔬菜销售已经正在恢复之中。再一个呢就是煎饼业，一方面呢因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西海市的一个富三代购买我们所有的鸡鸭煎饼送到养猪场，这个新闻造成我们后石沟村的煎饼彻底出现了滞销。总之呢，我去后石沟村这仨月主要就是做了一个救火队员的工作。跟以上发言的几位第一书记几位同事相比，的确是没什么。我说完了。
3: 完了，你可以再想想。
4: 确实汇报完了。
5: 哎，孙书记，你好像还有一项工作没汇报呢。听说你把特色餐厅开到了后石沟村，还把西海的大厨轮流调到你们村做菜。我有朋友可去吃过了，你们猜他们怎么说？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0: 哎呀，是啊，孙书记，你可是充分发挥了西海市寿西食评家和大厨的本色，在村里边开启了餐厅，你这个成绩可不能不说呀。啊，
4: 这算什么成绩？做饭就是爱好，主要还是编辑。
5: 孙书记，你看啊，我们村想请你来我们这儿接受一下经验，看看我们能不能也整一个特色餐馆啊。
1: 你们村啊怕是办不起来。
5: 为啥呀？因为你不是大厨呀。
4: 真是对不住了，李书记。
3: 什么？
4: 今天这述职会让您丢脸了。
6: 李书记好。
3: 哎呀，为什么？
4: 没做出什么成绩，所以我自己情绪也特别低落。
3: 这情绪低落就不能做菜了，是吧？
4: 其实这个厨艺啊，跟心情有特别大关系。主要我担心发挥不出正常水平，让您失望。
3: 你别给我来这一套，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先去做菜去。
4: 行，那我尽力吧。

0: 来，尝尝怎么样？
1: 嗯，好。我尝尝啊。
0: 味道怎么样？
1: 苦瓜的苦味，加上虾仁的清香，有创意，开胃，好吃。
0: 太好了，那您就多吃点。
1: 嗯。
0: 尤其这苦瓜，哎，苦瓜好，苦瓜对这个控制血糖有好处。
1: 哎呀，最近工作很忙，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不太好，人消瘦了不少。嗯，
0: 那您更得多吃点，多吃点苦瓜。
1: 哎，好好好。
0: 虾可以少吃，多吃苦瓜。
1: 哎，我说，你今天让我吃苦瓜，是不是有什么苦要跟我诉啊？
0: 没有没有。
1: 我说吧，
0: 就算是有，
1: 嗯，
0: 我这点小苦小难，跟您每天面对的大风大浪，那根本就不值一提。我就是想说，这个苦瓜呀，
1: 嗯，
0: 作为食材，它很有特点，它自己再苦，它也不会传给其他的食材，它苦得特别无私。
1: 好了好了，说正事说正事。
0: 于书记啊，
1: 嗯，
0: 其实今天这个第一书记述职会听下来，
1: 嗯，
0: 我真的特别汗颜。
1: 为什么？
0: 跟其他村这个第一书记做的成绩比起来，我做的真的太少了。上次您说了我之后啊，回去我认真想了，我也真的是想认认真真多给这个村做点实事儿，可是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1: 什么阻力？说给我听听。
0: 主要是人心不清，这个后石沟村啊有一个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这个村呢有60%的人都姓赵，他们一直占着一个主导地位，而村主任呢以前他又是外姓，是杂姓，所以这个村啊不管什么事儿都存在这个两派之争，谁占主导地位对谁更有利。今天这些第一书记们呢取笑我，说我是个厨子啊，说我把这个特色餐馆开进了后城沟村。
1: 嗯，
0: 其实没错，我真的我就是想把这个民宿业在后城沟村看看能不能推广起来啊。其实我跟谁都没说，我已经做起来了，我就是想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先做出一个典范出来。
1: 后城沟村呢和周围的几个村子前几年我去过，自然条件很好，搞民宿应该是条路，
0: 可是推动不起来啊。
1: 嗯，
0: 我自己这个做起来了没人跟进，有钱的没钱的都一起嚷嚷说自己没钱，我呢本来想说服几家条件不错的跟上，结果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又绕回到了两派之争上。
1: 我工作了20多年，这种情况确实很难办。
0: 于书记，
1: 嗯，
0: 其实我今天来啊，我还有一个事儿。
1: 说。
0: 您手上有不少专项资金吧？
1: 嗯。
0: 您给我批点儿，就作为支持我们后石沟村民宿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我带回去。回去之后，我这腰杆立马就硬了，我说话也管用了，关键所有的事儿都能推广起来。
1: 好小子啊，故意打到我头上来了。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不会给你任何特殊的待遇，也不能给你钱，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0: 钱不给没有啥招啊。

记住了，宋王娘，村民可以有派，不同姓氏之间可以相争，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是第一书记，你有自己的队伍，你不是孤身一人。

0: 你发什么呆呀、啊？
1: 我没发呆啊，我回去啊，要召集我的队伍。
0: 你的队伍不就你一光杆司令加我一小兵吗？用得着召集吗？
1: 你不懂。不过以后啊，看你表现，我到时候也可以把你发展。发，肯定不是发工资啊，别想多了。
0: 那个发展是？
1: 那要看你未来的表现。
2: 开全村党员大会啊？
3: 对，
2: 后天下午2点，一起过组织生活。
4: 孙书记，这个在村里的党员呢，好通知。可有些党员呢，在外面打工，还有些长期住在城里。
2: 在外打工，住在城里，这是不参加会的理由吗？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
1: 第九步，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沉着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来。
2: 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3: 在校地合作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
4: 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5: 手放下。
4: 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
5: 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六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4: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的最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
6: 活动最后，学校隆重举行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红色宣讲、诗歌朗诵的氛围中，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
5: 军事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7: 荣花小学六年三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钱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钱广文这位身经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的身处到距锦州仅两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为殊死一搏，等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浴血奋战，钱广文带领力量

0: 近日，银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资源，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员工代表先后参观了校园环境、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建设及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
1: 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
2: 行。哪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的。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妈，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领导，你这是做什么菜？
1: 主打菜呢，春卷，春卷。
2: 还真不错啊，好吃，
3: 是吧？
2: 嗯。
1: 这首先是食材好，用的全是有机菜。春卷吃的就是菜的鲜味
3: 儿啊。二位老板，
1: 那你们也别光说好吃啊，还定点。
4: 你快饶了我。我这辈子呀，也不想跟你们这个不知沟村有任何的关系。
3: 你看，看不起农村。我跟你讲，
1: 你既然瞧不起我们，那我们也只能当你不存在了。
4: 我们后石沟村新一季的有机菜，
2: 彭明兄啊，不卖煎饼，改卖菜了。
4: 哎，质量品质绝对都是最棒的。在你们这儿上架，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菜重新上路，两卡车煎饼一股脑就往退回到村里去。
3: 我告诉你，我差点被我们村的村民冲着兄弟给我淹死了。
4: 你可是真的狠狠地坑了我一回。
2: 对不住啊，不过当时我们也是确实没办法。
4: 理解我理解。所以说这次你绝对不能再提了。你
0: 头也可以保证工作人员百分之百的用心。
2: 不过你说的这是高铁，跟你们村的菜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在我们孙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村新产出的有机蔬菜，
1: 新机的蔬菜必须找到地块和种植人，逐一编码贴条，必须得每把菜都找到负责人。
0: 我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1: 你说的对，我当然当真。而且你提醒了我，造飞船和种菜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得用心认真。
5: 孙书记和二叔在蔬菜合作社等着我谈工作呢。
0: 有谈工作呀？
1: 啊，
6: 快去吧，快去吧。
1: 啊，
6: 赶紧走吧，这事要紧啊。啊，哎呦，慢点，别摔着了。
0: 哎呀，这个孙书记也是三天两头的找我们。
5: 那也不能孙书记您来走啊。
7: 全条其实就是个意思，一个庄稼人自个把菜种大了，没有让你这第一

0: 你说。
1: 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个蔬菜销售也上来了，
0: 我得赶紧回去做早饭啊。
2: 那孙书记，咱们改天细聊啊。
0: 啊啊啊！
3: 凤姐，就一套新闻剧嘛，在美学校真是急着用，而且这小女孩吧，她喜欢长得好看的。
4: 慢点跑。
0: 哥，嫂子。
4: 啊。
0: 这么晚。
4: 要商量着来，别一天到晚硬顶，这样可不好。
0: 我哪跟他硬顶了？他又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的竞争对手啊是，你看啊，赵玉山现在不管事儿了，赵兴龙呢傻了，现在只有这个冯金宝还有赵玉喜，他们俩想当经营这个村主任。
5: 哎，这不李主任车吗？
6: 是啊，他怎么过来了？
3: 哎，李主任。
0: 哎，多少？
3: 您咋把车停柜栏老屋跟前了？
0: 啊，以后啊，我就住这儿了。
6: 我帮你。
0: 那你。
5: 我看见李主任，他搬进谢桂兰的老房子，还说桂兰免费给他住的。
3: 真的？
5: 我都想不明白，你说李主任这回回村为啥就偏住桂兰的房子？

0: 一口回绝了，可是现在人家已经住进去了，你让我咋去赶人家啊？我咋开这个口啊？
1: 你开不了口是吧？行，我去开。
0: 你也不许去。田建安再怎么说是咱们村主任，我跟他打小就认识，他以前帮过我不少忙，我借他老房子住是还他个人情，你这会儿就赶他，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你听听，终于说到重点了。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小学初中都是同桌，他怎么舍得撵他走啊？
3: 哎呀，赵玉雪，你非得当着外人面说这些混账话吗？你不怕人笑话啊？
4: 我跟八叔其实也算不上外人，侄女辈的。
2: 对呀，当着我侄女的面，我更得捍卫我的尊严。谢桂兰，我就问你，你撵不撵他走？
0: 你现在心思变大了，想跟人争村主任。可是毕竟是一个村的吧，总不是仇人吧？你让我现在去赶人家，我干不出来。
2: 行，房子是你的，我撵不着。但是我告诉你，谢桂兰，你不撵他走，那我走，我跟你闹分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欺负我，有人不欺负我。从现在我就走，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我走，你别后悔。我走，走。
5: 不是，大门在这边呀。
6: 我刚刚看见我们村这个妇女群里啊，看到丽英说李主任借走了桂兰姐的老房子，赵玉雪就要跟桂兰姐大吵，还要威胁桂兰姐说，哎，如果你不把李主任赶走，就要跟他分居。哎，你看
7: 咱们村这个妇女群进群审查很严格的。
6: 嗯，
7: 你怎么混进去的？
6: 刘富贵偷偷把我拉进去的呀。
7: 刘富贵这男的 他又是怎么混进去的？
6: 他冒充他妹妹的名义，不过他妹妹没有住在我们村了，但是也算是后石沟村的妇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想，丽英说这话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什么？
6: 赵玉喜从二叔手里接到了赵氏老宅祖堂的钥匙，这代表他成为了赵家的接班人。你看现在如果他和李主任啊这么闹起来，那不就等于咱们村的两股事要正面交锋？
7: 你能不能别这么八卦呀、啊？你已经影响到我构思谷仓开业的思路了。
6: 嗯，你改建谷仓就是为了办民宿啊？
7: 不然呢？哎，正好你也帮我想想啊，咱们这个谷仓呢，未来要集餐饮、住宿、乡村自助游于一体的运营模式。接下来我们搞一个什么样定位的开业仪式比较好呢？
6: 对不起啊领导，现在已经是我的下班时间了，而且也是我与桂村合同期满的日子。明天一早呢，我就会和桂村结了账，我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这个忙我帮不上。
7: 那这么说是真的决定要走了？
6: 嗯，
7: 行，那我也不弄了。既然你决定要走，我今天晚上好好弄点菜给你点心。
8: 哎，姐，
9: 嗯，
8: 你听说你到那个谢国家那老屋住着是吧？
9: 对啊。
8: 你咋想的？
9: 村里都传遍人家了，赵玉喜跟谢国家被正在打起来了，
8: 就是
9: 两口都过不了了。
8: 嗯，
9: 你不知道？
8: 真的？
9: 笑呢。
8: 我真不知道，
10: 你故意的吧？
8: 谁故意的？
1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故意的？
8: 哎呀，
10: 你别给我添乱，赶紧搬过来住。
8: 我不搬，
10: 那不正香呢？你搬过来就搬过来呗。
9: 当然了，
8: 那又不是我让他们两口子吵架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俩一吵架，我就搬回来，这不更说明我心里有鬼啊？
10: 我不搬，
8: 还好吧？
9: 嗯。
8: 明天徐老师的那个合同就满了。
9: 嗯。
8: 我记得你说过。冯印宝当时请徐老师来咱们村当这个代言人，有内幕，这事儿靠谱吗？
5: 怎么不靠谱？你瞧冯印宝那八斤样，你说他没鬼，你能信？
10: 那就行，那我就可以拿他一把。
9: 去拿呀！
10: 怎么拿也得让他断了当村主任这个梦。
11: 徐老师，你看你来咱们村也两个月了啊。你跟咱们村的这个乡亲呢，建立了非常这个深厚的感情。我就在想啊，以后下回再来村里这个考察工作的时候，你也来看看我。
6: 我估计啊，我出去之后工作挺忙的，

0: 能不能来这个村里转转？看情况，看情况。
1: 我这个单子也挺好的，要不然咱们找李主任抓青豆去。
0: 啊，
1: 走走。走啊。
0: 嗯。
2: 大胆，李主任。
3: 当初咱们村委会开会商量这个请代言人的时候啊，决定的是由这个蔬菜合作社和煎饼合作社共同承担的这个代言费，先把这个钱打到公账上，只要钱到账，我就可以签这名了。
4: 徐老师，自从新龙辞职以后，蔬菜合作社的账一直都是我管着，之前你也看见了，咱们村的蔬菜因为农药的事全部都给销毁了，所以蔬菜合作社一直都是亏损状态。现在新一季的蔬菜刚卖出来一点钱，马上就给菜农们分去应急去了，所以我这账上我想给你拿也拿不出来呀，实在是对不起啊。
5: 这煎饼合作社已经都停了，账上半分钱都没有了。
1: 张子浩不是买煎饼还有50万呢吗？
5: 张子浩买煎饼这50万早就分了。
1: 怎么？你看，你现在你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村里确实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出事归出事，凭什么要拿我的钱打水漂啊？啊！我就问你，现在怎么办？啊！你说。
1: 哎呀，你要这么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6: 你，
1: 哎，孙书记，
7: 怎么了？瞪我干嘛？
6: 宋王明，我在你们村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干了2个月，你们村居然赖我的账。
7: 什么意思啊？什么赖你的账？
6: 我今天跟冯会计你跑了一上午，都还拿不到我3万块钱的酬金，这不是要赖账吗？
7: 先别急，先别急，行吧？这个咱得先了解一下情况，对吧？
1: 对。
7: 对吧？村里为什么不给他结账？
1: 啊，孙书记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呢，那集体工程上
3: 钱都没到账，我怎么签啊？我要是签了以后出了事儿，算怎么回事儿？
7: 可是大家谁都知道，这两家现在都没钱啊。
1: 是，问题就是这个情况。
6: 宋光明，我警
7: 告你，先让我们想想怎么办，你解决处理这个事儿。

0: 孙少爷，我有一个那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你说。
0: 其实吧，咱们村的这个公账上还趴着6万多块钱呢。
2: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先听冯会计把话说完。
0: 对，所以其实咱们村是完全有能力支付徐老师这个。
1: 那既然有钱可以支付，那又何必绕到这个

0: 徐威，你当初合同是跟谁签的？
1: 他。
2: 怎么说？跟村里签的，盖的村里的工厂。
0: 你把你那合同给我看看。徐威一啊，跟咱们村里这份劳动合同我看了，这后面呢盖的是咱们村里的公章，
3: 这也就是说，这是以我们整个村子的名义跟人家徐威一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而现在合同期到满，按照合同约定，我们应该马上付人家酬金。

0: 主任，你可能误会我了，不是我个人不想给这个徐老师结这个钱，我巴不得像那个冯会计一样，赶紧把字儿签了，让人家徐老师高高兴兴的拿着钱回家去了。可是要签这个字儿是要担责任的，现在村公账上的每一笔钱的流出，到时候这个财务审核的时候，都要查到我这个村主任头上，对吧，冯会计？
1: 啊，也应该是这样。
0: 但是也有不少那个村主任啊，把这个责任就推到村会计头上。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一时半会儿真的不敢签这个字儿。姐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可是咱们是按照合同办事儿，有这个劳动合同在这儿，你付了钱，这也经得起审查呀。孙小姐，有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咱们村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签发有猫腻，就嚷嚷着要查出这个黑幕。你说我现在把这个字儿一签。 那些有意见的人向上级一汇报，那我就是这个搞黑幕的人呐。到时候我跳黄河都洗不清啊！而且我们村历届村主任在这个财务问题上都被举报过，包括我哥李建平，对吧，冯会计？
2: 徐主任，你看你是主任，你别什么事儿都问会计，我也做不了这个主任。
0: 而且你哥这个事儿最后不是也水落石出查清楚了？
3: 不也过关了吗？那万一我这儿就过不去呢？
0: 孙书记，我知道你替这个徐老师着急，但是着急没有用。这个事儿呢，也不是咱们仨坐在这儿能拍板决定的。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开一个村两委的会议，把其他的村委呢都叫过来。如果他们同意，我立马签这个字儿。
4: 哎，怎么样？我钱拿到了没有？
3: 你这个事儿啊，那个李坚说，村里现在有点意见，他暂时呢不敢签这个字，必须得等村两委开个会讨论之后再决定。所以，要不你再委屈两天，在村里等两天。
5: 等两天？我家行李都收拾，床铺都已经收拾了，凭什么让我再等两天啊？
3: 床铺收拾简单，我再帮你铺上不就完了吗？你在村里去当放松放松。
5: 玩两天行不行？宋光明，我怎么觉得你们村是铁了心要赖账呢？
3: 别一口一个要赖账，你合同就在这儿呢，对吧？白纸黑字，想赖赖不了啊。有点耐心啊。
5: 好，宋光明，我好好跟你说，你记着，本姑娘做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要是我拿不到这个钱，我要跟你算账，以后我们就仇人。
3: 什么仇人？什么报仇算账啊？你撞我车。 我自己拿去修的，3万多，我先垫上了。我跟你计较过吗？我找你算过账，跟你报过仇吗？
5: 我不是给你当小工还上了吗？
3: 就你那两刷子漆啊，你刷完我还得去补，还不是我自己刷呢？
5: 还真以为你还上了？真没见过你这么斤斤计较的人。好了好了，那你帮我把信息搬上去，最多再给你们3天。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郝家峰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郝家峰，郝门峰，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这就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2: 别多管闲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今就在湖北刘武民战争，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空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按照这个合同来讲呢，我确实应该现在把这个钱结给徐老师，但是呢，秘书，你觉得呢？
1: 哎，姐啊，这个事他当初不是我经手的，我不好参与呀，是不是？
2: 哎，秘书，是不是你经手的？你是不是同意了？你得表个态。
0: 金宝，你的意见呢？你已经签字了。
3: 那合同这是白纸黑字儿。

0: 咱们得赶快给徐老师把这个钱给结了。我们蔬菜合作社那一半我也会尽量想办法周转，只要一有我就打给村委会。
1: 我也说两句啊，我觉得徐老师的钱啊应该给，是不是？但是现在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咱们应该调查一下，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黑幕呢，那咱们就把钱给了，这心里好放心。
2: 刘海棠，我做代言人是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能有什么黑幕啊？你这是故意戳我时间，好赖我的账。
3: 徐一，你先别说话，先听大家说完吧。
4: 孙书记，我也说两句了。刘海棠签约徐老师，请他过来，是村委同意，由我办理的。你一口一个黑幕，什么意思？这个黑幕你是针对我，还是暗杀摄影孙书记？说清楚。
1: 我绝对没有含沙射影孙书记。孙书记，我可没有针对你啊。
3: 没说我。你接着说。
1: 至于你本人在签约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那可得你自己说清楚啊。
4: 我说什么清楚？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村委同意，我去跑腿代办的，整个过程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吃不亏。
3: 行，大家先别吵了，行吧？这怎么越说越离谱了？咱们大家有事儿说事儿，有证据拿证据，越扯越远了，简直是。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5: 李建安现在是对我们老赵家主要的人物，已经彻底开始动手了。你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表个态
6: 啊？后石屋村啊，又要闹腾了。我没有心思跟你们掺和，我不想听也不想看，你们回吧。
7: 那好吧，那二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8: 二哥，那我们走了啊。
6: 老弟啊，
8: 啊，
6: 把钥匙收好了，别掉了。
8: 放心吧，收着呢。走了，二哥。
9: 媳妇儿，走了啊。
10: 还忙呢。
9: 照顾一下二哥。
1: 好。
9: 那行，那我们就走吧。
8: 行了，上楼。
5: 长舒了一口气，从你妈带了以后，你可就是老赵家当家人的独苗了。
9: 放心吧，福贝，我现在是斗志昂扬啊！以后我一定把咱老赵家一肩挑，带着大家伙过上好日子。
5: 这就对了，东江。
9: 顺带再让李建安没好日子过，
5: 瞧给你乐的！
1: 救命！
3: 徐云逸，能不能先消停一会儿？
1: 不能，我都太生气了，我已经发泄。
3: 你从白天都发泄到现在了，饭也不吃，你先下来吃口饭好不好？
1: 我不吃。

0: 陈光明，我想了一整夜，我做了个决定。
1: 来，刘烨，你先等会儿啊。昨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研究了一整夜，通读了前两任第一书记的日志，对村里这些主要人物关系再一次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2: 你干嘛？破案啊？
1: 我在分析他们不付你酬金的真正原因。
2: 这还需要分析？
0: 这不明摆着吗？真正原因只有一个，你们村想赖账。
1: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你还记得吗？咱俩刚到村的第一天，当时这赵玉喜领着一大群赵姓村民，要求罢免李建安，杂姓村民势力悬殊。后来因为这个农药蔬菜的事儿，赵姓村民的气势下去了，这罢免李建安的要求才不了了之了。李建安也就安安稳稳继续当他的村主任。后来因为兼并滞销，李建安去求张子浩的事儿，导致了后来的公开检讨事件，绍兴村民才又觉得机会又来了，他们又能扳倒李建安了。只不过呢，二叔赵玉山。

0: 先说了，他不愿意再管村子里的事儿，所以这赵玉喜包括冯金宝，他俩才想接二叔的班，接着跟李建安进行这个村庄，所以才拿你这个酬金的问题做文章，懂了吧？你也就等于是无形当中卷入了这个村主任之争的这个漩涡，他们并不是故意赖着的，这就是斗争，懂吗？他们这个斗争太激烈了，现在是更激烈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1: 说完了吗？
0: 基本上就这么意思。
1: 那现在就由站在你面前的这条池鱼、咸鱼，被你们村殃及五块渴死的鱼，要说他的决定了。我已经把我的行李收拾完了。请你帮我搬上车，我这就回城。
0: 那你这钱不要了？我这分析了一整夜，结论都得出来了，会有办法的。徐瑞义，你能不能再等两天啊？李建安说了，等冯金宝回来，村两委会开会再讨论这个事儿，会有结果的。
2: 还开会呢？不好意思，本姑娘我奉陪不起。
0: 不是，你看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啊，你总得给他们一点时间嘛，让他协调周转一下。实在不行，我给你垫上这300块钱，好不好？
2: 不必了，我就当做长了一个教训了。我告诉你，不会跟后池沟村啊再有任何关系，包括你苏和民。
0: 徐志毅，我跟你说了，后池沟村不会赖你的钱的，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要到这300块钱。我都说了，实在不行我给你先垫上，回头我跟他们交涉。徐一，你，哎，徐一，你这孩子

0: 是吧？
1: 哎呀，来了
0: 啊！
2: 谢谢啊，晚上驴我可都给你带过来了。
0: 大家伙拿着东西啊，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好好好，
0: 这位呢是我们西海市商报的原副主编，
1: 著名的美食家、厨艺大拿，现在在后石沟村呢做第一书记，孙光明同志。
4: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后石沟村，
1: 大家一路辛苦了。
0: 行了，咱就别在这客套了，大家一路的都等着去玩呢，咱走吧。
4: 等会儿等会儿，一会儿啊，我们村里还来几个主要干部啊，全程啊陪同家一块儿去，大家稍等稍等一下啊。
1: 行了，咱等一会儿啊。
5: 孙书记，孙书记，哎，孙书记，
4: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6: 快点，不好意思，迟到了。哟，孙书记的贵客，
7: 你好，你好，你好。
4: 孙书记，你穿成这样怎么爬山啊？
6: 没事，我从小山上混的，穿什么一样爬。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这几位主要的干部
1: 啊，让他们陪着大家一起。那咱们拿着东西，咱们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来来来，进吧进吧。
8: 行行行行行。
1: 这个地方啊，当年就是水利大会战，附近这几个乡、几个村子啊，集结了上千人。大家一起修建的这么个水库，这个水库修得好啊，这个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不仅仅满足了灌溉和饮水的需求，还可以观光旅游，还可以在这个湖边啊拍照留念。你们可以多拍点照片，发发朋友圈，也好帮我们村做做宣传。
4: 好，
1: 好啊。哎，你大家都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包括鱼都特别有劲儿。这像你路上的，
4: 必须路上。
1: 我看看，
4: 你说啊，你说孙书记让我们陪这帮人玩，什么意思啊？
9: 可能是这些人都是孙书记的贵重的客人吧。

0: 所以叫咱们这些村干部陪着。那咱们村干部陪着啊，招一喜算什么呀？哼，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孙书记，喝水啊！我媳妇专门从城里来。
2: 吓我一跳，你把我鱼都吓跑了。
1: 嗨，
3: 这点事
2: 赶紧，你们俩正好通知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开始爬山。
1: 一个小时之后。
3: 这点事
4: 大家都跟上啊！大家看，翻过前面这个山坡啊，前面就到了海星村了啊。今天咱们到了之后呢，先参观古茶园，学习这个手工制茶的老手艺。中午饭啊，咱们就在海星村吃了啊。
1: 好。孙书记，您挺累吧？要不然我帮您背包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是，没事，我三岁也惯了，打小练孔子功。
2: 真不用，真不用。
1: 但待会儿出了汗水打湿了，您的秀发也不好。我叫您山上。
2: 哎，行了。那，你还是帮我拿包吧。
1: 好。啊。那您放心啊，包在人在。
2: 你看，
1: 哎，先生，孙书记的包让我背着。
2: 哈哈哈哈。
1: 孙书记的包，孙书记的包。哎呀，
5: 玉色。
6: 哎，
5: 李江，你住着我们家桂兰的老屋，我可一直没同意呢，赶紧麻着给我搬出去。
2: 我借我老同学家的房子来住住，你管得着吗？哎，文喜啊，现在挺会走上层路线啊。刘富贵叫你的吧？
5: 你管我呢。

0: 这路有点不好走，但是注意啊！哎，你们看到了。
1: 孙书记，哎呦！
0: 哎呦！孙书记来了！
1: 来了！哎，来了！哎，
0: 鬼爷，
1: 你好，你好！
0: 人都来了。
1: 啊，
2: 阿姨，
1: 这次带着人有点多啊。你电话里说要带着人过来，村里这些老人们可高兴坏了。
0: 这回咱们村可有人气了。好，那就好了。我这些朋友他们也很高兴。
3: 是
0: 啊，哎，大家随便坐，随意参观啊。哎，莲叶，你看，这是这个最传统的手工制茶的这种流程。
1: 咱就看看，
0: 您亲眼见的机会不多了啊。
1: 好，
0: 您放心走啊。
1: 看一看，来过来，来，你们看一看啊。
0: 孙书记，
1: 孙书记，
0: 这个
1: 孙书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那咱们说定了啊。
1: 孙书记，你们先聊着，菜已经都备好了，我去查查。
0: 好，我给您帮忙，我给您打菜。
1: 哎，就让你照顾一下啊。
2: 乡亲们，梅姨，哥，上来喝茶呀。
0: 你打算在这待到什么时候啊？
3: 哥，我觉得我在这海青村待着挺好的，你看这环境多清幽啊，而且呢，我还能跟梅姨学手工制茶。
0: 那你正事呢？
3: 啥正事啊？
0: 你跟赵兴龙啊，哎呦，你咋不着急呢你？
3: 哥，兴龙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0: 哎呀，还那样啊，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见人，人彻底是废了，所以你得赶紧早做打算。
3: 啥打算啊？
0: 啥打算？离婚呢？啥打算？他不签这个字，你得起诉离婚。
4: 李主任，星河啊，你们兄弟俩说完话，赶紧回去吃饭吧。
0: 哎，好好好。
2: 好，梅姨，
3: 晚上好。

0: 哥，赵兴龙现在都这样了，你说我怎么跟他离婚呢？
1: 我私下里问过医生，他得的是这个严重的抑郁症，会拖累你的。你还年轻，完全可以重新开始，你不能一时不忍心，这毁了你一辈子，你知不知道？
0: 好，哥，你这样，等我学好手工制茶出师以后，我回去先看看，你再说。走吧，咱们先吃饭。
1: 不白说了，我。
0: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鸡是现杀的鸡，所以啊，这个菜吃起来它肯定好吃。只不过啊，我这个农家菜的做法是来到后山沟村之后现学的，不知道你们吃着是不是真的觉得好？
1: 还是很好，哥哥，
2: 很好，
1: 很好，
0: 吃吃，
1: 多吃点，
0: 多吃点，
1: 快忙着，
0: 多吃多吃。
1: 是，
3: 终于
1: 弄
3: 来了，辛苦啊，
0: 谢谢辛苦，
3: 忙坏了。哎呀，孙书记这手艺是真好啊。
0: 怎么样，还好吃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0: 行，你们今天跟着转了一天，肯定也累了。吃完之后啊，早点回去歇着吧。
1: 行，好。
3: 哎，别，孙书记，我不累，我可以坚持，我坚持到最后。
0: 不用不用，都回去吧，剩下的我自己慢慢收拾啊。哎，正好明天9点啊，咱们村两委在村委会开个会。有点事儿，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3: 好，
0: 玉姐啊，明天你也练习参加吧。
3: 好，我一定准时参加。
0: 好，你坐坐坐坐坐。
3: 好，好，继续吃吧，来。
1: 哎呀，哎，李主任，你不吃两口啊？
4: 吃盘子。肉菜全往自己脸前放。这给你吃什么素质？
5: 德行，你爱吃不吃？金宝，你吃。
1: 得，你那时候你陪他吃，
5: 我回去那会儿还等着我呢。
1: 你们俩再吃点。哎呀，不能忘了媳妇儿啊。
6: 不是，玉玺啊，你也太能吃了，你说你
5: 累呀、啊？
6: 看你这饿的，
4: 好吃。我真是跟他们吃不到一块儿去，还是惦记你这口。
7: 你说孙光明带着你们四个人跑一天，这是干啥？
4: 对呀、啊，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是第一书记，有这个向上级推荐干部的权利，就这么简单。
8: 这一整天的情况，经你这么一汇报，就我全都明白了。孙光明就是在考察下一任村主任的人选，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你们各自表现自己。
7: 就是说，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哼，那是，我15年的会计啊，村委老干部才能把我绕开，不可能。
7: 嘚瑟什么？
8: 其实啊，孙光明对李建安早就不满意，再加上徐老师没有拿到钱这么一闹，孙光明对李建安就彻底不满意。
7: 那你们说那个网红没给他钱这事儿，不会给咱记里吧？
8: 哟，不可能！你想想看，你不是村里的。为什么要把你叫来？
4: 难道是因为？

0: 要跟我竞争的对手另起乱投医，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四喜老说自己是老赵家当家人，所以要提拔他？
1: 笨蛋，老八，从明天开始，你就开始每天打扫阻挡，让所有的赵家人都看看，你老八才是真正老赵家的当家人。
2: 福儿，这计谋好啊，我先镇场啊。
1: 对，
3: 感谢大家啊。你呢，回去啊发动发动大家，
2: 哎呀，
3: 发朋友圈，发发微博啊，把咱这一天的这个体验啊感受写下来啊，都都都还发一发，
4: 好好写，都当真事儿一样，
3: 算是
4: 真事写，
3: 帮我们村做做宣传了啊。
4: 对，
3: 欢迎大家随时来。
4: 孙书记款待我们。
5: 没事，走吧，上车吧。
6: 好，那走吧，走吧，
0: 行，丁姐可帮我多写点啊。
7: 那我们走了，哥，
0: 走吧。
7: 啊。
0: 什么呀？
7: 哎，我扣子，每人300。
0: 别闹，咱说好了，说好了免费，这钱肯定不能少。
7: 你听我，你拿着，他那会儿来这村里放松了一天了，都觉得玩的挺不错，连吃带喝带玩带住的，多好的事呢。那小伙非让我给，说是要表示表示心意。
0: 行，哥最近的确也不富裕，那我收下了。
7: 收着吧。
0: 好，保重啊。
7: 走了，
3: 拜拜。
7: 拜拜，
3: 再来啊！
8: 回去吧，肯定来啊！阿叔，喝点茶，来，我来吧。
9: 嗯，这个你不懂，我把药弄好了，你拿去让新人喝上。心中他不想吃药啊。
8: 嗯，
9: 要不这样，你把药面掺到饭菜里。
8: 行。
10: 各位，我来到咱们后石沟村啊，当第一书记也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学习了不少，也长进了不少。
11: 哎呦，没有，跟您学了不少。
10: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发现咱们村除了蔬菜业、煎饼业能一时解决咱们的温饱问题，但是想真正致富这的确很难，而且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比如说未来万一再遭遇到这种天灾人祸，我们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认为下一步啊，我们村急需找到一个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知道我来了之后啊，大家很多人都在说我这个人太爱玩，是，这是事实。可是呢，我觉得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个喜欢玩，让我有了一些新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啊，我把咱们隔壁这个海清村啊基本上都跑遍了。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村儿山美水美，所以我就在想，把咱们村儿结合海清村以及周边其他的村儿，是不是可以办成一个旅游景点？到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吸引城里人到咱们这儿来度假，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爬山、玩水、钓鱼，放松身心，重温乡村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呢，趁此机会可以给他们提供餐饮、住宿，来赚取咱们应该有的一部分收入。其实我改建谷仓啊，也就是基于这个想法啊，只不过我没有提前跟大家沟通啊，因为这需要我先来验证一下。所以说昨天啊，我才请了那些驴友到咱们这儿来。海棠归来啊，昨天除了你们俩不在啊，像李主任、一民叔、进宝还有赵玉喜跟我一起陪着他们吃喝玩了一天，陪他们一起感受，同时呢，也是希望让你们感受一下。

0: 这是这些驴友啊留下来的3000块钱。本来呢，我是跟他们说，这就是一个体验游，绝不收费。可是没办法，他们觉得呀，这短短一天的时间玩的值，死活非要每人300块钱留下来意思一下。
1: 这一天就是3000啊？
0: 对呀，就一天啊。你们也都全程陪着了，对吧？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玩的值，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呢，我也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这个民宿的事儿，到底可不可行，大家到底是个什么意见。张一喜啊，你昨天也跟着跑了一天，应该有很深的感受吧？啊，你说说你的想法。
2: 孙书记，你刚才说的这么多，我是打小山上野惯了，您说的那些山啊水啊的，我都审美疲劳了，没什么感觉。其实能不能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我以为关键是在于咱村除了您之外的主要领导办事能力高低与否。我觉得咱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周一姐在说办民宿呢，你别往别的地方扯。
0: 李瑞，你什么看法啊？三哥，其实这个办民宿呢，我个人还是觉得我支持你，但是吧，这个办民宿需要投入资金去改造房屋，这个钱从哪儿出呢？这是个难题呀。
4: 这可不是嘛，你说这个农村工作那最难的就是让农民掏钱了。
0: 金毛，
5: 哎，
0: 你什么看法
5: 啊？我昨天呢，我是深刻的感受到孙书记为了咱们村的经济建设啊，为了乡村的振兴，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这种规划，事事冲在前面，事无巨细，就这种精神，完全的大度。
0: 金毛，金毛，别这么说啊！其实我没有你说的这么高大上，我就是觉得我做的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儿。
5: 不是，别介，
0: 金毛，你就直接说。你对办民宿这个事儿什么看法？
5: 首先，孙叔，您这思路太好，我是完全的认同。但是我作为这个15年的会计和村里的钱袋子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村吧，你要给他发钱，哎呀，那高兴的锣鼓喧天。你要是让他们从兜里拿钱投资，
2: 这比等量还难。
0: 嗯，我明白。这个事情咱们后边再具体的商量。本来呢，我也是想先把谷仓办起来，也绝对没有说强行让大家按照我的意思去办，事实上也不能一拥而上。我就是想先用谷仓来做一个实验点，然后再找几家愿意干的，咱们一块带头开几家，这样把我们村的民宿业往前推进起来。海棠，你觉得我这个方案可行吗？
6: 孙书记，我觉得这思路行，咱们村的人没冯金宝说的那么不招人喜欢。
5: 我没说啥呀。
6: 你不说咱抠门吗？那对咱有好处的事儿为啥不干呀？孙书记，您说这个先在谷仓办一个是吧？那您就先示范我们看一下。
0: 嗯，好。还想跟大家说个消息啊，我之前啊已经联系了城里的一家公司，他们呢正好要举办一个很盛大的签约仪式。所以我就想把他们请到我们谷仓来，正好也借助这个签约仪式啊，把我那个谷仓民宿开业正式办起来。
1: 哎呦，孙书记啊，我特别支持你先树个典范起来。
4: 农民吧，这要是见到前头啊，他就会跟风。
1: 对，
4: 孙书记，哎，里应外合，声东击西，你这把成了。
0: 什么声东击西？这跟声东击西有什么关系？
6: 你干嘛吹鸡？
5: 措辞不当。
0: 行。这个不管怎么说啊，感谢大家对我的祝福，我也希望大家真的回去能好好想想，看看能不能由我们村委先带头干起来
5: 啊。哎，好
0: 啊啊，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6: 行。
7: 我家哪里有对儿去？
6: 你的比小超市
2: 大，
7: 那比你。
2: 孙书记，我上刘家来给您汇报个事儿。明天我准备正式的祭拜一下赵家祖堂，到时候昭示群众。

0: 高层都会来，要不您赏光也来瞅瞅。
1: 明天啊，我补仓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实在抱歉，我参加不了。
0: 别呀，人都没那事儿，你就来一下吧。
1: 哎，实在抱歉啊，确实来不了。你跟二叔说一声，一切顺利啊。
0: 哎，张书记，哎，不给我面儿啊，你会知道我的能量。
2: 二叔早上
3: 来了。
2: 二叔，
4: 一大早来这么多人，谁让你们来的？
5: 主持一下，
4: 叫他们特意过来看看。
6: 是，
7: 看看，是，
8: 对对对，
4: 嗯，看看。
5: 子哥，你就不想也看一看吗？
4: 不看了，这么多年看了多少回了？
5: 二哥，今天运气不一样。这是老大
4: 丁
5: 新的
4: 主持啊，他主持吧，我忙着呢，我上山给新龙找点草药去。
5: 嗯，
4: 哎，对了，福贵啊，告诉大家啊，进去的时候都小点声啊。
5: 好，行，都小点声，听见了没有？啊，哎，
0: 我听二叔生气了。
5: 什么叫生气？人家什么眼神？你考虑不过来、啊、我告诉你，二哥这么做那是放手让老爸带领赵家的意思。
9: 来了，来来来来，看看，来老爸，对对对对，哎，老爸来来来来，看看看，让让让，都让让，
10: 老爸让让啊，
9: 大家是自主的欢迎你，老爸，哎，别进去，你得说两句啊，安静安静啊。
0: 你说这自己是不是缺呀？啊，这是要把自己整死的人？
11: 不是吗？这是八叔这弄得要分析了。
5: 行了，记着啊，一定要有亲和力，明白吗？
4: 行了，走吧。
9: 哎，为我们老赵家新的当家人鼓掌。行了，说两句吧。
12: 诸位，咱老赵家在后石沟走过，让我负责祭扫。身为咱老赵家玉字辈的八叔，从现在开始，我义不容辞，正式担当起咱老赵家当家人的重任。以后我就是大家的声音，我代表你们在村里说话。
9: 为了我们的声音鼓掌。
4: 哎，你们看看啊，八叔多有气质啊，多有小二叔的气派，是不是？
9: 那是啊，二叔在咱们村里边说话一言九鼎，现在咱们八叔怎么着也是一言七鼎了啊。

0: 你知道外头现在风言风语的传成什么样了吗？就刚才赵美凤还说李家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勾走了呢。
1: 赵美凤那嘴有多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明白不就完了。
0: 媳妇儿你不管是吧？
2: 哎哥，你把那个电视毯找出来啊，我现在回家拿一趟。哎好嘞。

0: 的。
1: 这肯定是赵玉玺，这个人。

0: 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浦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作。北普陀山
1: 布赏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为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搭建家校共育交流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
2: 宣誓，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花样跳绳等体育节目活力满满，意义精湛，点燃现场热情。合唱《金童此愿》，中国少年用纯净童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3: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
1: 为畅通家校沟通，感受学校特色教育氛围，
2: 本次家长开放日亮点突出，内容充实，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成效，充分展现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良好风貌。活动最后，学校隆重举行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
4: 期待贡献力量。
1: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
5: 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钱谷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

0: 会，将百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闪山，有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直攻势，布设火力点。为守住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组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一次奋战，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机智功，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换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红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建设及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融洽校企之间
0: 牵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家庭观代理。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金桥党员服务队。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情。

0: 题目。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1: 活动中，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七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布局，
0: 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质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